0: 冷笑了一声，李阳，好嘞，我说清楚，你爹那老东西没安好心，先害死我爹，疼死我娘，那个老东西想独霸我们家的财产，想笼络你家小太爷，可是我天资聪明，我不上探，我要给我的父母报仇，故此要刺杀你爹。你爹得了个善终，死了，小太爷不甘心，故此拿你开刀，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哎，李英，你杀了我吧，你杀吧，我就变成厉鬼，我也得报仇。哎呀，把李英给气得浑身力道啊，用手指着陆岩的鼻子，陆岩呐，好，真是恩将仇报啊，我不杀你，我杀你对不起我父母，对不起我叔叔婶娘，你给我走，滚，你滚的是越远越好，我再也不想见着你。哎，李阳，你放我。
1: 对，
0: 好嘞，你认为你把你二爷放了我就拉倒了，我可完不了啊，别看现在我不是你的对手，早晚我学了能耐，我回来可得报复，到了那会儿你别后悔。李英说，你随便，我等着你的。陆岩这小子一跺脚他走了。后来李英娶妻生子了，天天是心惊肉跳，自己在明处，陆岩在暗处，你知道什么后悔呢？那自己不能来无饶守着，一旦出去办点事儿，孩子老婆怎么办？那小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后来李英啊跟夫人一商量，咱惹不起，咱躲得起，这家宅咱不要了，咱们找个深山老林咱眯起来，行吧？夫人也同意，一家三口雇了辆车，把值钱的东西装上，其他东西不要了，叫一个老家人在这看管着，躲到深山老林。你想那也不是长久之策呀，在深山里过了将近一年呢，李英实在待不住了，掐手指头一算，父母的朝日快到了，我怎么也得到坟前一祭呀。就这样跟夫人告了假，起身赶奔云南昆明府。哎呀，等到了这地方之后，心里一阵的难过呀，围着宅子转了一圈，心说想当初我小的时候在这过着多么高兴，现在门庭冷落，老人都不在了，我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啊。买了芝麻香客，到了坟前，他这种哭啊，一直哭的天黑了，他也不想离开这个地方。正这时候有人拍的肩头一下，把李英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看门那老家人，少爷，是你啊？是我。哎呀，我看着坟前有火光，我心怎么回事呢，到近前一看，是少爷您了，您什么时候回来？今天。少爷，哎，你，我说您了点什么好呢？以往我看您是正人君子，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现在官府正在通缉严拿于你呀、啊，你快走吧，你走晚了被官府发现，你就跑不了了。呀，李英就一愣，问这家人，这话从何说起？我犯了什么事儿了？我干了哪些坏事了？少爷，你没干坏事，你还不承认？ 你在云南昆明府作案，一连续18条人命案呢，都是先奸后杀，手段极其残忍。每次作案之后，你都留下你的名字，你不是你干的。哎呀，我的妈呀！李英一听就明白了，肯定是陆岩这小子干的。不用问，他找我报仇，见我不在，没有办法了，他干出这种缺德的事儿来，然后留下我的名字栽赃陷害。陆岩呐，你这么做你可太缺德点了，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后来李英告诉老家人，老哥哥您放心，您是看着我长大的，您是最了解我的，我能干出这种事儿呢？我琢磨着你不能干这种事儿，还是的，这是有人栽赃陷害，我希望您对我能理解。是啊，要不是少爷你干的，我谢天谢地，那你怎么跟官府解释呢？看来我现在没法解释了，官府正在严拿于我，我要到了公堂，打入死囚牢，浑身是嘴，难以分辨。这是一。二，究竟这凶手是谁，我还不得而知，我要亲自调查，访清弄明白的，然后再说。老哥哥，我家里的事就拜托给您了，您可千万要把我家给看好了。少爷，好吧，但愿老爷的在天之灵保护少爷您早早的晚安。这样李英连夜离开是非之地，回到山林里，见着媳妇儿一说，媳妇儿可吓坏了。哎呀，官府正在通缉于你，这可如何是好？别怕，我什么没做，怕什么的？咱矫正不怕邪歪，不过连累了夫人你呀，你带着孩子先躲避躲避吧，我呢要寻找这个凶手，究竟是谁栽赃陷害，是不是陆营干的这事儿，我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把媳妇孩子安顿好了，李英带了足够的穿子路费，背背单刀腰系包裹，四外寻找陆人陆小初，找这狼崽子。哎，你说事情巧不，这天走到杭州，李英进城，陆人出城，正好撞上。李英赶紧把头一低，身子一转个，陆岩没看着他，从他身后过去了。李英心说，多日不见，陆岩这小子个头窜起来了，没有别的变化，只是比当初瘦了，眼圈发青，耳朵边发干，贼眉鼠眼的，看那意思不能干好事儿。他在杭州干什么？我跟着他，我问问他怎么回事。李英一转身，低着头在后头跟踪，就见陆岩穿绸裹缎，拎着个长条包袱，鼻子还哼哼着小曲儿出了城了。上哪儿去呢？急了拐弯到了一个镇店，离这不远，前面有一辆骡车，从骡车上下了个漂亮的大妞，这大妞进了黑门楼了。等车子也赶走了，陆岩到黑门楼前头停身站住，左顾右盼，最后认准了，从怀里头把粉笔拿出来，在门框上画了个白圈，留下了记号。李英一看就明白了，哦， 这小子晚上准备到这家来采花来，怪不得他慌慌张张出城，闹了半天跟着这家骡车呢。好啊，看这意思，云南府出的18条人命案就是他干的。李英耐着性子等着，一直等到天黑，换好夜行衣，手提单刀，到了这家了，早早他藏起来。2更天左右，就见面前黑影一闪，来了个小子，低了腰跳到院里了。尽管他动作如此敏捷，逃不过李英的眼睛。李英一看，陆岩，正是这小子。大气儿波还在后头跟着，就见陆岩穿房越脊到了内宅。内宅的窗棂纸灯光晃动，陆岩趴到窗户台这儿往左右看看，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里窥视，那个姑娘正款衣解带准备休息。陆岩正直盯盯地往屋里瞅着，李英就到了他背后了。其实这只手起刀落就能把他砍翻在地，但不能那么做呀，得留着带活气儿，得问清楚怎么回事，把他杀了那官司就抖了不清了。李英想到这，用刀背子磕了磕他脊梁骨，啪啪一磕，陆岩吓得魂飞天外，回头一看，李英，这小子眼珠子都红了，刚要吵吵，李英冲着一摆手，那意思别喊，往外边指了指，叫他跟自己出去。陆岩明白，二人一前一后，离开这家，又离开镇店，就来到郊外的树林。在这一待，你吵吵谁都听不见。李英挺身站住，手中提刀等着，时间不大，陆岩到了。见着李英他就骂，哎，姓李的，好小子，你惹不起小太爷，你躲了啊？你躲哪儿去了？我找不着你，你认为我就没招了？我告诉你，我在官府3番5次作案，留下了你的名字。我找不着你，官府可能找得着你。你毕竟迷不住，你又冒出来了。今天该着小爹给我死去的爹娘报仇雪恨，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李英一听明白了，这小子都坦白了。心里的气表面上镇定，李英左躲右闪，最后一笑，哎，慢着，陆岩，你等等等等，你刚才哩哩啰啰说了一大堆，我没听清楚，你刚才说什么？云南昆明府先奸后杀18条人命案是你干的啊？我干的，明人不做暗事，那你为什么要干这事儿？为你，你把小太爷我给撵走了，你独霸了我们老陆家的财产，你认为你能好得了吗？小太爷走之后，大概你感觉到你内疚啊，你良心发现了，你知道小太爷我这一走不能完，你也不敢在那待着了，你带着你妻子老婆孩满载而归，你眯起来了，是不是这么回事？我告诉你，小太爷为你从学的武艺，我回去找你报仇去了，结果回去一看我扑空了，一打听你走了，哈哈，这么大的大清国，小太爷我上哪儿找你去？ 找不着你了，我没有办法，故此逼得我走投无路，我才干出这种事儿。我叫官府找你，这回你听明白了吧？李英的心放下了，心说你坦白就行，就怕你打来，到了衙门你不承认这事麻烦了，你敢承认，这是免去不少的麻烦。李英把脸往下一沉呐，陆岩呐，陆岩，你找我李英报仇，不奇怪。你把我杀了，我无有怨恨。可有一样，唯独你做出这种事儿了，我可不能替你担着。咱比方说，你杀七个宰八个，我可以替你打人命的官司。为的是我死去的二叔，这种事儿是埋汰事儿，是缺德带冒烟儿。陆岩呐，恕我不能给你打官司，怎么办吧？今天咱们狭路相逢，在这见着了，陆岩，你可走不了，啊？你找我，我还找你呢。最好你跟我回到云南昆明府去打官司。陆岩能听吗？李英啊，你先接刀吧，你唰就一刀。李英往旁边一闪，连让他三招，最后两把单刀搅在一起，就站在一处，互不相让，是你死我活呀。但是一伸手了，陆岩这才发现李英比自己的功夫高了一大截，心里这个恨。陆岩一边打着一边着急呀，这怎么办？看来我爹娘死啊，这仇我报不了了。正着急呢，又来个人。这人从树林后边转出来了，一看着打着呢，这主喊了一嗓子：“是陆岩贤弟吗？”陆岩一听这声特别熟悉，头眼一看，高兴了：“大哥，是我。”我不是这小子的对手，大哥你来帮帮忙，咱哥俩打他一个。来了，兄弟，哥哥我助你银币之力。这家手使一把鬼头刀，斜挎毒药镖的镖囊，加入战团的双战李英。李英一看这小子四十来岁，满脸的横丝肉，大脸盆胡子，怪眼圆翻，一瞅就不是一个好人。那要说这小子是谁呀？也姓陆，叫陆峰，跟陆岩还是当家子。陆岩为什么管他叫哥哥呢？前文书咱说了，陆岩行刺李英不成，叫李英给撵跑了，这小子负气而走。到了外边，俩眼一抹黑，要啥没啥，他就有点傻眼了。这没钱寸步难行啊。后来陆岩一看，得了，我也作案吧，开始偷东西变钱花。哎，就在作案的过程中认识一个人，此人人送绰号细水江珠，叫陆峰，他也偷东西。俩人一报名，哎，还没出五福都姓陆。越说越近乎，这陆峰啊是下五门的采花淫贼呀。没事就问陆岩，说你怎么干这行呢？难道你遇上什么麻烦了不成？陆岩借酒消愁啊，就把自个儿心腹话跟陆峰都讲了。 陆峰一听冷笑一声，兄弟你还毛嫩呢，就是你这样想要报仇你报不了。那哥哥你说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嘿嘿，不毒不狠不丈夫。哥哥我给你画条道，谁让咱哥俩有缘呢，我帮你忙去找李英去。结果两个人一块回来找李英，怎么到这扑空了？李英带着老婆孩子躲了。哎呀，陆岩急得直跺脚，这完了，看来这仇永远我报不了了。陆峰冷笑一声，怎么叫报不了？路是人走的，你看咱找不着他，叫官府找他，来个一举双得，咱这么办。陆峰给画的道，交给陆岩采花。一开始陆岩呢还有点抹不开，看这事儿怎么能下得了手呢？后来这陆峰这小子交给他，他身上带着拍花样，怎么跟踪女孩，怎么使用这个药，怎么糟蹋人家。你看，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这陆峰这小子纯属是教唆犯。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麟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适宜，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在2024年年初的时候，上映了一部电影，叫做《热辣滚烫》，片中贾玲所饰演的女主角成功减肥100斤，令很多人都惊呼快不认识贾玲了，完全变了一个人。自古以来啊，姑娘们对抗肥肉，保持好的身材，可以说是物尽其用，只要能瘦能美，赴汤蹈火都在所不辞。传奇东方今天就跟您聊聊古人减肥的奇葩事儿。赵飞燕吃仙人掌，宋人用冷水擦身，古人的奇葩减肥史您到底知道多少？咱们先说说先秦节食减肥法。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那场减肥运动，乃是因楚灵王而起的。

楚灵王建立了一座张华宫，又叫做戏妖宫，因为楚灵王喜好妖戏的女人，为投其所好，宫中的美女纷纷减肥节食，是把瘦身运动进行到底，经常有些人因此而活活的饿死，还有的妃子甚至吞下了布帛，想尽办法缩胃节食。从此啊，这种小细腰就被冠以楚腰之嫌。那个时候的楚腰有点今天 A4 腰的意思，不得不说那个时期的女人们为了一个细腰真是豁得出命啊，这劲头啊还真是一般人比不了的。然而这场减肥运动不只波及到了女人，男人也不能幸免，因为楚灵王不仅喜欢细腰的女人，也喜欢细腰的男人。相比较，细腰的大臣更能够得到偏爱和重用，而肥胖的男人则被罢官甚至处死。这样一来，官场不仅看才华，还要看身材。没办法，为了迎合楚灵王，一场减肥运动就开始了。战国策楚策里边记载说，灵王号小腰，处事曰实，逢而后能立，事而后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意思是说啊，这楚灵王啊喜欢细腰的人，于是世人们节制饮食，结果因此呢而饿得有气无力，以致啊要靠扶持某件东西才能站得住。他们虽然很想吃，却宁愿忍饥挨饿而不多吃。朝中的大臣们每天只吃一顿饭，饿的是头晕眼花，早晨起床之前还要把腰带再一次收紧。远远看上去，这些大臣们瘦得像竹竿，到朝堂上给楚灵王看看自己的腰到底细不细。这腰是细了，一个个都饿得也脸色发黑，营养不良，头也饿得昏昏乎乎的，那还能一国事吗？总之，为了满足楚灵王好细腰的癖好，整个楚国上下是弥漫起了一股减肥风。当然啊，这是一种病态，这种硬饿的减肥法可谓是百害而无一利。不过从此以瘦为美的基调似乎就这么定下来了。到了汉代，开始了药物减肥法，赵飞燕口服与外敷可以说是齐上阵。汉代帝王对于瘦美人的偏执狂热也是史上有名的。李娟是汉武帝宠幸的一位宫女，身体轻柔，弱不禁风，几乎经不住衣带的弹拂。据说啊，当她唱起《回风》之曲的时候，庭中的树叶纷纷凋零。武帝常常把她藏在玻璃帐中，恐尘垢玷污了他的身体，还总是用衣带系住他的棉被，把他关闭在重重的帷帐之中，生怕被风刮起来。为了博得汉武帝的宠爱，李娟还用琥珀做成环佩放在衣裙里面，每当佩发出声响的时候，他就对别人说是自己的骨节发出的声音。哎呦，好一个病态美人儿！为了迎合帝王的喜好，竟恨不得瘦弱的骨节儿铮铮作响。汉宫飞燕的故事，世人早已经耳熟能详。成语"环肥燕瘦"当中的"燕瘦"，说的就是赵飞燕本人。她的柔软纤腰，她的掌中舞，几成神话。一次啊，她在太液池的瀛洲上舞蹈，恰逢风起，要不是旁人动作快抓住了他的裙子，他就乘风而去了。据传汉成帝怕大风把他吹跑了，还特地为他筑起了七宝避风台。除了以跳舞减肥之外，赵飞燕还会以息肌丸外用和仙人掌内服的方法控制自己的食欲。这方法可行吗？《本草纲目拾遗》当中记载了仙人掌味苦性寒，
以行气活血、清弱解毒见长，有减肥的功效。所以赵飞燕每天食用仙人掌来抑制食欲，为自己解毒化脂肪。这味道估计也是好吃不了，为了迎合帝王也只能忍了。不过又瘦又美的赵飞燕终究还是因为身体太瘦，再加上服用药物导致终身未孕，这大概就是她为美丽所付出的代价了。您知道吗？三国时期就有了运动减肥法五禽戏，这也许是最早的广场舞了。少吃管住嘴是古今通用的瘦身养生法则，然而古人却常常犯一大减肥大忌，只管住嘴不迈开腿，瘦着瘦着就饿晕过去了。这种硬饿的方法自然是不可取的，那咱就换个健身方式。三国时期的神医华佗创编出了我国最早的广场舞五禽戏。华佗在庄子二禽戏的基础之上创编了五禽戏，其名称及功效据《后汉书·方术列传·华佗传》记载：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意以除疾，坚力提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恰而汗出，因以助粉，身体轻便而欲食。虎是行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顽坚。看了热播电视剧《虎啸龙吟》和大军师司马懿《军师联盟》之后啊，观众们无不钦佩司马懿的过人智慧。留意剧中的情节，您会发现司马懿虽然整日操劳政务，却很少生病，几乎是同时期杰出人物当中寿命最长的。其秘诀总结起来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常做五禽戏。大军师司马懿至军师联盟就有华佗传授司马懿五禽戏的情节，他每天习练。五禽戏是华佗依据古代导引吐纳之术，研究了虎鹿熊猿鸟的活动特点，结合人体的脏腑经络和气血等编成的一套健身气功。通过模仿不同动物的动作，能够让身体的各个部位得到有针对性的锻炼。第二个点就是司马懿口味轻，爱喝粥。剧中啊，我们经常看到司马懿吃饭的场景，他的饮食很清淡，就是一碗粥配上几碟小菜。司马懿饮食少盐，有助于保持血压，保护血管、肠胃、骨骼等健康，延缓身体脱水和皮肤老化。另外，华佗还提倡科学运动，主张人力为之，以汗出为度，说的是啊，运动不宜过量，运动到微微出汗是最好不过了。他不愧是一代名医，几千年之前就发现了减肥的正确方法。直到今天，华佗创编的这套五禽戏也被不少运动爱好者所喜爱，并且每天坚持练习，以致强身健体。魏晋时期的大富人石崇有成千的美女，他对于美女的要求苛刻诡异，他检验美女体重的方法也十分的偏门。他将沉水香筛成粉末，散在象牙床上，如果哪位美女经过时没留下痕迹，石崇就赐给她珍珠百粒，如果谁留下了痕迹，则命她节食减肥。所以食府中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你非细骨轻躯，哪得百粒珍珠。为了那百粒珍珠的巨额奖金，一场你死我活的减肥竞赛定然是势不可挡。其实说到以瘦为美，有人会反驳，不对呀，那以肥为美的唐朝怎么办呢？杨贵妃也不瘦啊，可她
也很美呀。然而，很遗憾地告诉你，唐朝上层社会确实融合了游牧民族的血缘和审美，所以对于健硕的女性颇有好感。但千万不要以为唐朝人都爱胖子。唐代流传下来的名画《簪花仕女图》或者是《步辇图》中的女性都很苗条，甚至连杨贵妃本人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肥胖。历史学家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梳理，发现在史料当中的杨贵妃神采纤浓中度，胖瘦适中，丰而不满，艳而不妖。更有学者推测出她的真实身高，按照今天的标准，身高大约为1米65，体重60公斤，仅仅是属于微胖，甚至啊 BMI 指数都是正常的。根据《次柳氏旧闻》《唐雨林》等文献的记载，唐明皇的儿子肃宗李亨还是太子的时候，被李林甫构陷，愁得呀须发皆白，远离一切声色娱乐，日子过得十分的凄惶。唐明皇得知之后，让高力士选人间女子细长白者5人，将以次太子。可见玄宗时代选美的标准也跟今天一样，身形苗条，身材高挑，皮肤白皙。说唐人不以肥胖为美，还可以从唐诗中细腰等词语的使用情况得到有力的印证。李贺的《将进酒》当中就有这么一句：吹龙笛，击驼鼓，皓齿歌，细腰舞。白居易《和春深·20首》当中有这样的记载：愿作青罗著细腰，愿为明镜分娇面。到了宋朝，公开的开始歧视胖子了，特别是南宋。众所周知啊，南宋王朝偏安江南，不思收复中原，更是江河日下，朝野上下始终就笼罩着一种萎靡不振、哀怨缠绵的气氛当中。这种哀怨的气氛在宋词当中也充分的体现，宋词中的美女形象都是娇小柔弱，杨柳细腰，慵懒无力，哀怨愁弦。而身材高大的女子常常遭到讥讪。据说有一次啊，苏轼到一个富豪家里头去喝酒，主人有一个舞妓，容貌尚可，但身材高大。主人向苏轼要求为该舞妓作诗，苏轼细作4句：舞袖翩跹，影摇千尺，龙蛇动，歌喉婉转，身汗半天，风雨寒。窘的那舞妓啊是满脸羞红，悻悻离去。所以瘦身也就成了宋朝女子的一大任务。宋代女子为了保持身材，发明了一种简单易行的瘦身方法，毛巾擦身法。这个减肥方法的主要步骤呢，是将毛巾浸泡在冷水当中，拧掉多余的水分之后，依次搓擦身体的各个部位，每个部位大约20次，在推擦的过程当中也要反复的浸泡毛巾，以保持毛巾低温。这个方法啊，现在也有人在沿用。与搓澡不同的关键就是要用冷水，主要的原理呢就是用冷水擦身，消耗体内的热能，从而消耗掉糖和脂肪，理论上是能够达到减肥的效果的。那除了这种物理的瘦身方法，宋朝女子还创造了自己的独家瘦身秘方，把杏仁、花生、葵花籽、胡桃、南瓜籽弄碎，蘸着鸡肉或者是鱼肉一起吃，据说呢是有减肥的功效的。现代医学证明啊，这些食物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古代的女子把它们做成零食来吃，可以说是非常机智了。到了元朝，豪放的蒙古人改进了毛巾擦身法，
改使用棕刷刷神。

元朝人用棕刷反复地刷遍全身，直至发热，皮肤呈微红色为止，然后再将棕刷蘸水刷遍全身，据说瘦身效果很不错。这种减肥的方法从元代开始流行，并且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相当于现在的一些减肥仪器的初级版的。明朝时期，束腰减肥的说法开始传开了，那个时候女人们就习惯用紧身衣来给身体塑形，宫廷里的宫女们也会穿上百扣衣来控制身形。穿上百扣衣，勒紧身体，缩小腹部，不仅在视觉上显瘦，还能够抑制食欲，达到瘦身的效果。百扣衣勒得越紧就越显瘦，有点今天瘦身衣的意思，但是穿起来就没那么舒服了。据说这些百扣衣的束腰啊，都是由木板和金属制成的，这勒在腰上一定很痛苦，但是为了美，姑娘们也就只能忍了。到了明朝，有些官员瘦身不是为了取悦皇上，而是为了消灾避难。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故事。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眼见元末明初官场腐败，国破家亡，决心铲除贪官，重塑吏治。更令群臣胆寒的是，朱元璋还创立了锦衣卫，搜集百官罪证，每天上朝，文武百官是个个提心吊胆，生怕言错易误，落得个被锦衣卫盯上，家破人亡的下场。于是啊，有几位大臣决定装病不朝，但是要骗过鹰眼的皇上和锦衣卫，病必须得装得像。于是他们决定求助御医戴思恭。只见戴思恭白须飘飘，和蔼可亲，三言两语便将大臣们挽留，让他们详述苦衷。戴思恭神色一凛，应允必出妙方。那么戴思恭究竟给他们开了什么药方呢？令这些大臣们在短时间之内病容大变，身体消瘦，如愿以偿呢？原来啊，这方子当中只用了一味药材，荷叶。根据史书记载，戴思恭在《医典政治要诀》当中写道，荷叶服之，令人狩猎。这就是解释了荷叶的奇效。果然呢，几位大臣按照戴思恭的方子服药之后，体重竟然快速的减轻，面色日渐枯黄，精神也轻浮了许多。皇上见他们病容日增，更加信服，终于点头应允他们回家静养。到了清朝，茶疗减肥法开始出现了。清代的后妃们生活在深宫之中，摄入的油腻甜腻食物多，运动少，但是她们却大多拥有一副苗条的身材。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她们很多有饭后喝一杯香茶的习惯。《本草纲目》在写到茶的作用的时候，都提到它具有除烦去渴、消除脂肪、抑制肥胖的作用。明清时期，御医们还会为后妃专门的制定一些可以减肥瘦身的方剂。明代的戴元礼所撰的医书《政治要诀》当中就记载了一个方子：桑叶和前茶，将荷叶、山楂、决明子、桑叶以及罗汉果等共同煎煮饮用，可以达到生发清阳、除湿去瘀、利尿通便，从而起到瘦身的效果。另外，在清朝啊，后宫的嫔妃们为了争宠，也有模仿汉代赵飞燕以吸鸡丸外用的方式瘦身的。看过《甄嬛传》的朋友们还会记得，安陵容最后一次复宠靠的是那一场冰上一戏。这冰上一戏可不容易，因为安陵容常年在宫中住着，少年时代的身材早就变样了，还是皇后给了她吸鸡丸，把身材调理好了，又练了许

鱼酒。这吸金丸的用法呢，就是将药丸塞到肚脐眼里，融化到体内，可使肌肤胜血，身量轻盈，容貌格外的光彩照人。这一方法的确让他如愿以偿，安陵容也终于靠着这冰上一戏，将曾经的恩宠拿了回来，但却也因为药丸里面含有的麝香伤了身体。

今天咱们聊了古代女人们的各种减肥法，像那种硬饿的方式对自己实在是太狠了点，这个不可取。其实到了今天啊，姑娘们为了瘦身也有选择不吃饭的方式的。营养科的医生就说啊，有一些人在减肥的时候完全不吃东西，这样做是非常伤身体代谢的，而且也会伤害身体的消化系统，长期这样下去不仅不会减肥，还会导致出现胃病。医生建议不要乱用补剂，在减肥的时候一定不可以乱用减肥药或者是健身补剂。一般健身补剂适合于那些长期锻炼并且有健身计划的人，乱吃的话有可能会影响身体代谢。还有一点就是不可熬夜，熬夜是会影响减肥效果的，因为熬夜容易使身体代谢能力降低，这样哪怕吃得很少也会变胖。而一些运动减肥像是五禽戏能够延续到今天，看来还是一种不错的健身方式。比起古代，现代人的减肥方式已经科学多了，健身房、减脂餐、瑜伽、针灸等等配套方案也是非常的丰富和完善。要科学减肥，还是那句老话，您得管住嘴迈开腿，注意要少吃高脂食物，多吃高纤维的蔬菜，不要吃含糖量太高的水果，平时要每天坚持有氧运动30分钟以上，同时可以配合力量训练增加肌肉的含量，锻炼的同时也要注意休息，不要过度的劳累，拥有一个自己满意的身材固然重要，但是也要在保持身体健康的前提条件之下，毕竟好的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2.9 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生活。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2: 还是办公桌前？
3: 是步履匆匆，
2: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3: 现在，
2: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新生代啊！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3: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2: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3: 唤醒沉睡耳膜，
2: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北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周二快乐，我是一丹。哎呀，今天早晨一起来啊，就是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炎热的天气，所以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提示一下各位，在今天我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防晒的工作。那同时呢，也给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们解释一下啊，因为今天早晨打开咱们的粉丝群，我才看到很多朋友们在呼我说，一丹呢，点歌呢，点歌的环节是已经过去了是吗？是我没有赶上是吗？还说，哎呦，这9点多了。这个已经9:40了吧，应该还没有发这个预告，是不是可能已经过去了？那首先呢，来跟大家说一下，确实是啊，昨天没有来得及来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那个话题，来跟大家去这个收集大家的歌单。为什么呢？因为我确实昨天没有时间去审核，因为我害怕大家分享了这个歌曲之后啊，这个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给大家上传。然后昨天的这个话题输出生成了，就差不多已经到了11点左右了，差不多昨天晚上11点多钟吧，所以那个时候也特别晚了，我也特别害怕这个打扰到大家，因为很多朋友们那个点儿可能已经睡着了。然后后来呢，我就说算了吧，这个话题不发了，我们直接在今天呢来看一看，和大家一块儿浪一浪，一块儿来聊一聊。然后同时呢，也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昨天这个突然一下这么晚，然后同时也没有给大家去发布我们的那个话题，因为确实是之前就跟大家可能小小的预告过，我们的新的节目啊正在筹备的过程当中。然后因为它是一个偏向于健身类和娱乐性的这个节目嘛，所以我们昨天呀跟大家进行了简单的这个试播，然后来看一看我们这所有人啊，这亲身的去感受一下运动强度大不大呀，然后这个趣味性强不强啊，大家的参与度高不高啊，然后以观众的角度来看一看，大家到底想要一些什么样的福利呀，在新的节目当中啊都能给大家安排到位，所以大家一定要敬请期待呀。哎呀，说完工作之后啊，我觉得人生当中的几大乐事，那就是人生当中的三大问题：吃什么，早晨吃什么呀，这早晨吃完了中午吃点什么呀，这中午吃完了晚上吃点什么呀。不知道大家，反正昨天的时候，这每次尤其是稍微有活的时候，你其实是不怎么能吃得下饭的。我不知道大家，反正一碰到很多正式的事情，然后一碰到就觉得非常这个在心里当中吧，是非常重视它，然后你心里满满都是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压力很大的时候，其实你是吃不下饭的。然后所以昨天就一直没有吃饭，到10点多钟了，这个结束了，有点饿呀，我说这吃点什么呢？然后就是大家有没有那种情况啊，就是你虽然很饿，但是这个时候你的脑子是一片空白的，就问，哎，比如说面条你想不想吃啊，不想吃。那你饿不饿？那米饭你想不想吃啊，不想吃。那你到底饿不饿呀？饿。那你到底想吃什么呀？算了，看了半天呢，我可能还真不知道到想要吃点什么。于是乎呢，可能每个人就会有专属于自己的万能选项。什么叫做万能选项？就比如说当我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当我也就是很饿，我想吃点东西，但我没有办法做选择的时候，我看了半天的选择依旧选择不过来的时候，您好像有一个万能选项。就这个选项就是不用想，你也不用纠结，然后你闭着眼睛选，然后你都不会出错的那一个。就比如说如果昨天晚上我可能没有那么累的话，我可能我的万能选项一到了这个季节是什么，那就是烧烤啊，夜市烧烤小啤酒啊，是不是？尤其是这个一结束了之后，尤其第二天如果这个再不上直播是吧，哎，那必须是夜市烧烤小啤酒，咱得来上一顿，好好的这个放松放松。所以说每个人的这个想法和所谓的这个万能选项不太一样。你看，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就来和大家聊一个，大家在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有没有那个万能选项啊。就比如说有的人是属于麻辣烫，把所有想吃的食材都煮在一个锅里，都煮在一个碗里，然后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一煮这所有的烦恼全消，你还能清理清理冰箱是吧。然后呢第二个呢，有的人是可能是饺子，
或者作为很多北京人来说，这家里面时时刻刻呢都会放上一碗这个炸酱。哎，没事了，这可能㧟上一勺炸酱，煮点面条，那就是一顿饭，不会出错，一定不难吃啊，特别香，特别好吃。然后还有什么老北京的酱油汆面，就是又快又方便又好吃，这还自己还能吃上一顿热热乎乎家里做的，是吧？那有的人呢，可能是这个蛋炒饭，然后有的人呢，可能是什么兰州拉面呀、还有的人是什么牛奶面包啊什么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就在您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您有没有那个万能选项啊？不是所谓的做饭教程啊，也不是说什么美食测评啊，就是纯纯的，当您碰到选择困难症的时候，您有没有那个所谓的救命稻草？就是说白了，今天没准还能给别人种个草。就比如说昨天啊，这个我的同事就其实给了我一个救命稻草。为什么这么说？是前一段时间呀、就稍微一忙，就没有这个赶得上这个餐厅的饭点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去单位门口，然后有一个这个包子铺，我们可能就会去那儿吃。为什么？因为那个包子铺啊，相对来说比较全面，就是你想吃炒菜的，你想吃小碗菜的，然后你想吃米饭面条炒饼的，那边都有。但是啊，这人也架不住他吃的多呀。哎呦，吃的我这是够够的呀、然后刚好昨天也是这个在忙新的节目嘛，然后这个忙到也是过了饭点了之后，我们就说吃点什么呢？果然这个同事带我开发了一个新大陆，开发了一个新大门。我说以后啊，他就是我的那个后食堂，然后如果有任何问题 ，OK， 我就来这儿吃了。这现在可能就是我的万能选项。这边一名客人说不知道吃什么，那就不吃了，那还是不够饿。就有的时候很多朋友是就特别饿，饿了之后呢又不想随便吃，就不知道大家就属于那种饿到极致的时候，你可能反而不太愿意想吃那个什么饼干啊，什么小零食啊，垫一垫，就想吃上一顿正经饭。那我们可能大家的这个万能选项啊，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点外卖，然后呢也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自己可能做的那个快手菜，还包括在楼下我可能会随时随处的我可能就会吃上那么一顿。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在您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您有没有万能选项啊？那第一首歌来自于张韶涵的酸酸甜甜就是我，送给各位。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阳光明媚，正是出游的好时节。在此，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居民朋友们发出安全文明游河湖提醒。安全是游玩的前提，是快乐的基础。我们要时刻牢记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做好以下安全防范措施。第一，选择正规景区，遵守景区规定，不前往未开发、未开放的区域游玩，不私自下水游泳，不乘坐无证船只。第二，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安全防护。雷雨天气避免外出游玩，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携带必要的救生设备。第三，提高安全意识，掌握自救技能，学习基本的游泳技能和自救知识，遇到危险保持冷静，及时呼救。文明是游玩的态度，是素质的体现，我们要自觉践行文明旅游理念。第一，爱护环境，垃圾入桶，不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不破坏花草树木，不污染水源。第二，遵守秩序，文明礼让，不拥挤，不喧哗，排队有序，尊重他人，爱护公共设施。第三，保护生态，和谐共生，不惊扰野生动物，不捕捞水生生物，共同维护河湖生态平衡。从自身做起，争做安全文明游河湖的践行者和宣传者。第一，认真学习安全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第二，自觉遵守景区规定，不前往危险区域游玩。第三，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宣传安全文明理念。安全文明游河湖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携起手来，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共同守护这片碧水蓝天，共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1: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9:16，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刚刚啊，这个感谢这个来自于张韶涵给大家带来的酸酸甜甜就是我，突然一下感谢张含韵带来的酸酸甜甜就是我，突然一下串台了，这个说成张韶涵了，脑子里原来想的都是，要不然就是破茧对应张韶涵，要不然就是张含韵对应酸酸甜甜就是我，好，这刚好把这两个给串了。实在不行，让一丹来给你唱一个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您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大家有没有那个万能选项啊？你看我刚刚就说了，我说就当我饿到极致的时候啊，就是我反而就特别不想吃，就有的时候就我狠起来连我自己可能都会有点嫌弃。就比如说当我饿到极致，觉得饿到肚子疼，然后有很多朋友就会跟你分享，说哎你要不吃个饼干先垫吧垫吧，哎你要不先吃个这个垫吧垫呢，越这样我越不想吃。我说不行，我说每一次越碰到这个我就想吃口正经饭，就哪怕是一包泡面都可以。我说但是一吃的这个零食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就可能我的胃就会疼，然后我胃就会稍微有点难受拧巴，就是没有像吃那个面条啊，吃口面条啊那么舒服。所以说我的万能选项就是可能就是面条，这家里面这常备的，比如说这个方便面呐、啊，然后可能会常备的一些这个快手饭、快手面啊什么的，这些可能都是我的万能选项啊。因为每一次当反而这饿到极致的时候，你可能嘴急，你可能真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你去点个外卖呀、啊，还是说这个你就去选，哎，我今天到底吃什么？但是这个现在呀、啊，这个基本上家里面常备的东西总是能够满足我各式各样的这个面条，就是又快又简单还方便。所以说大家有没有那种就是在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每次吃什么可能就不太会出错，比如说这个麻辣烫、冒菜，所有的食材一锅端那种，想吃什么菜呀、肉啊、丸子呀、什么方便面呀、粉丝啊什么的，这全都自己加，也特别不容易踩雷。然后第二个，可能很多北方人的家里面吧，这多少肯定会备点什么面条啊、饺子呀、馄饨啊什么的，这个这一饿了之后不知道吃什么，那煮点饺子吧。因为每一次可能我自己在包这个馄饨的时候啊，每次一包那肯定得冻点啊，冻完了之后放在冰箱吃，一不知道吃什么，那就拿出来馄饨吃。所以经常啊，就有一段时间就是属于特别想吃馄饨，吃完了之后呢又有很长一段时间就一点都不待见馄饨。为什么？总要把冰箱里的那点东西解决完，然后总是要这个连着吃，顿顿吃，然后一定要快点把它吃完，吃完了我心里才舒服。所以对待这个馄饨的这个状态啊，永远都是特别特别特别想吃，然后再到一点都不愿意见到它的那种感觉，然后很久都不想，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可能慢慢的又开始想吃馄饨了。然后这边 JA 说了，就是我可能有一个习惯，早晨起来的时候呢一般都比较爱吃方便面，这个是养成的习惯是吧？一般情况早晨起来，这个一包泡面，每天早晨一包泡面，这个标配再加一个荷包蛋，有的时候可能再加上一根肠，差不多这个香肠，差不多就是一顿很标准的早餐了，是吧？哎，我发现真的就是每个人早餐啊都属于自己的习惯，就是可能我可以换着样来，但是呢，可能这两天不吃这个就会想，或者是每天当中我必须得有这个。就这么说吧，比如说我们家爷爷，就基本上就是我们家长辈是属于到现在为止啊，就是之前大概维持了有4-5年的时间吧，每天早晨起来一碗和这个我们家那边特色叫做饸饹面，一碗饸饹面，然后呢一颗鸡蛋，每天早晨就这个标配，然后天天就这么坚持了很多很多年，就跟这个 JA 一样。可能 JA 如果你要告诉我你天天吃这个方便面，我可能会有点接受不了，我说你都不知道换一换吗？然后后来一想啊，就确实我们家长辈也这样，这每天早晨标配，这连换都不换，这可能这个 JA 也可能是换，他说也爱吃包子呀，这个应该是老豆腐吧，或者是煎饼什么的，可能也会换着来。不，就是我们家长辈连换都不换，每天就这么一碗，这个吃完舒服了，就不吃总觉得这一天少点什么。所以你现在这么说啊，这我也特别能理解你。然后包括到现在吧，可能我的这个早餐每天可能必备的就是一颗鸡蛋，就不管你吃什么
就是必须得要一颗鸡蛋。后来我发现我好像对于这个一颗鸡蛋的这个执念是在无意识当中啊根植在了我的大脑当中。为什么这么说？就突然有一天就是餐厅做的会比如说很好吃，又有这个油饼是吧，还有馅饼，你已经吃得很饱了，这个时候你可能就结束了，不行，我还有一颗鸡蛋没有吃。就是哪怕你的胃很撑，但你要把这颗鸡蛋给它撑下去，因为它可能是我整个早餐当中的这个流程。然后这边这个一鸣说了，这万能选项是吧，炒饭炒面炒饼 YYDS 永远的神是吧。你别说这个，哎，那这么说的话，一鸣有没有那个特定的那么一家，比如说我就喜欢吃他们家的炒面，我就喜欢吃他们家的炒饼，如果我不知道吃什么的话，什么炒面炒饭炒饼这三个当中我肯定选一个，这个一定不会出错。反正我是这样的，就在我不知道吃什么就是但又很饿的情况下，我可能就会在我们家附近经常点的那个叫什么大师卤肉饭，然后还有什么这个山西刀削面，然后还有一个应该是烧饼夹肉，永远都是在这三个当中啊去选择那么一个。为什么？因为首先口味不会出错，其次呢咱就是好这口，咱就爱吃这个，这个卤肉饭特别香，菜也很多，然后呢这个刀削面那不用说了，我的本命面条啊，这个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一碗刀削面下肚，哎呦太舒服了。然后要不然就是什么，要不然就是那个肉夹馍，红烧肉不一定爱吃，但是肉夹馍这剁成肉末的那个肉啊已经散发出来满满的香气，那必须得吃啊。而且我点的那家肉夹馍呢是坛子肉，这个饼加坛子肉，所以说它那个肉啊就加到多到能溢出来，就是饼它可能是配菜，然后肉才是主食，这怎么说叫肉夹馍，它真的是肉在夹着馍吃啊，所以可能那样吃起来的话会这个很过瘾。所以每一次一说到这个外卖，你要说固定那么一项，可能有很多朋友会说好像不怎么能想得到，但你要说这个有那么几个选项，我老是会选，就在这个范围当中，那您放心吧，跑不出来的。所以说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就大家在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万能选项啊。这边马达说你是被我们打乱了这哦，我就说怎么突然一下冒了这么一句啊，我知道了，你是在说那个张含韵和张韶涵吧。对，这个刚刚其实一说完了之后我还愣了一下，哎，我到底说的是什么呀，是这个也得感谢大家的提醒啊，因为这首歌也确实是很经典，也是陪伴了很多朋友们的这个青春，然后当时是多少朋友这个冲着他然后喝的这个优酸乳是吧，所以说这个该这个说对的咱们必须得给他纠正过来。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在大家来看有没有一些特定的万能选项，那这样吧，给大家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如果大家在选择盖饭的时候您一定会选择哪个盖饭呢，就是这么说，咱们给它固定，比如说您在吃饺子的时候，就我今天特别想吃饺子，那您每一次可能最容易最会点的那一个馅儿是什么馅儿，然后如果您要是吃盖饭的话，那您最容易点到的那个盖饭到底是什么盖饭。你看就比如说我来说啊，这个我经常这个和同事们一块去聚餐，我都知道可能我的哪一位同事他每一次在吃这个盖饭的时候不是宫保鸡丁就是鱼香肉丝，就这两样菜，如果说大家一块吃炒菜，那是这两样菜还要再加上一个这个青酱肉丝，我觉得这是很多这个尤其是北京的朋友们吧，这个固定的这三道菜也是永远不会出错。所以说对于大家呢，这个有没有说一点炒菜可能会固定的那道菜，然后一点到盖饭那我会固定的点什么什么盖浇饭，然后一点到饺子我可能也会固定的去点什么什么什么馅儿的饺子。这边一鸣说了茄子也好吃，哎，一说到茄子也想问一问大家，这个茄子基本上您会选择什么口味的茄子，我发现现在茄子做法特别多，比如说地三鲜是吧，比如说红烧茄子，然后也比如说风味茄子，
那个风味茄子是给它切成长条的，然后每一口啊都是嘎嘣脆，然后外面是裹着稍微甜甜的那个这个裹了一层糖浆似的那种感觉，它里面应该是糖醋汁调的啊，然后所以一裹完了之后就是又脆然后又香甜的那种。嗯，地三鲜东北特色是吧，然后还有那个我刚刚说的这个红烧茄子，那可能也是茄子也需要过油炸一下，然后这个拿西红柿啊青椒啊咔给它一拌。哎呀，今天互动话题特别这个容易流口水啊。然后这边有朋友说，如果你让我选啊，这个我可能会选蛋炒饭或者是扬州炒饭，反正怎么说呢，这个我们家的这个蛋炒饭，这就米饭是必备的，差不多吧，只要是在冰箱里放着，那第二天一定是必备吃的蛋炒饭。就我之前其实觉得蛋炒饭挺没滋味的，因为它就是一个饭，也没有别的可配的。然后后来我发现蛋炒饭真的是一个下饭神器。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当你有很多菜不知道怎么吃的时候，然后剩了一点点菜，然后当你也有这个饭不知道怎么解

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比如说在炒饭类，在米饭饺子类，馄饨类有没有万能选项，在面条类又有没有万能选项，哎呀，我觉得这个选项太多了。那面条的就分很多种啊，是吧，这米饭也分太多种啊。就比如说这个昨天一块儿去吃饭的时候，这个当我的同事再点到那个老三样，什么宫保鸡丁、鱼香肉丝和那个还有那个京酱肉丝的时候，我真的是有点头皮发麻，感觉连着已经吃了好几顿的感觉了。所以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就是不知道您在不知道吃什么，有没有一些万能选项，欢迎大家呢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应该是来自于周杰伦为大家带来的《阳光宅男》，送给各位。这个很多宅家的朋友们在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又会选择一些什么，这个外卖也好啊，美食也罢呀，欢迎各位来给我们唠一唠。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

0: 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1: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0: 好了，
1: 快递外卖骑手
0: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小李，你说。
2: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0: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3: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2: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0: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4: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在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5: 顺水说交通，
6: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源在线。

9:37，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您不知道吃点什么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一些万能选项啊？然后我刚刚又说了，比如说这个在盖饭呐、啊，什么炒菜呀、啊，然后还有这个吃饺子的这个饺子馅儿啊，大家有没有专属于自己的万能菜系呀、啊？这边朋友们还真有，什么这个 J 就说了，金椒肉丝、回锅肉、土豆丝、烧牛肉，就这三道菜呀、啊，这个永远我都出不了这圈儿。我刚刚还在跟大家分享，我说你像金酱肉丝还真的是我的必备菜。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可能这个我日常在做饭的时候啊，这家里面可能常备的就是尖椒和洋葱，因为这个洋葱不管你炒什么的时候就特别出味儿啊，是吧？所以我经常这一炒菜的时候我会放点洋葱，就我觉得它比葱要更出味儿一些。然后第二个呢，这个我可能还会喜欢一点辣味儿，所以每一次这个青椒啊我也会老放，然后金椒呢我也会老放，所以经常这两个菜我就必备。然后每一次一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 OK， 下饭神器金椒肉丝儿，买点肉丝儿回来现成的，咔咔那么一炒配米饭特别香。而且现在不是有这个农家一碗香，就是金椒、香肠、鸡蛋

还有肉丝儿，这几个和到一块儿，你说单吃都很好吃的程度，这些和到一块儿，它才能不好吃吗？哎呀，然后这边也有朋友说的，哎，你知道那个西红柿鸡蛋疙瘩汤可能是我这个每一次必备，这单位师傅做的呀确实是好，已经连着两个星期了，一点没换，还没吃腻，挺好。雨果呢说这个手撕炝炒圆白菜是吧，说哎呀每次吃这个菜的时候，这个菜特别脆爽，特别爽口，就是你别看就单纯的一个炒白菜，怎么样能给它做的这个又脆还有锅气儿，这其实不容易呢，有的时候可能再喷上一圈醋，让它的那个味道更浓郁一些，那可能就会更好了，有那个醋香味儿，但你又尝不到醋本身的酸味儿，这个做起来其实挺难的。然后呢，这边也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他说，哎呦，你比如说你这个疙瘩汤是吧，你在外面吃烧烤的时候，然后这个疙瘩汤里啊配点羊肉串，哎呦特别好吃。你说这个吃烧烤吧，我倒是点疙瘩汤，但我倒是没往疙瘩汤里放过羊肉串，这大家都是会吃的是吧，下回啊我也得尝试一下，每一次吃烧烤我可能也会必点疙瘩汤，但是下一回我得疙瘩汤配着烧烤这个一块来尝一尝到底什么样的味道啊。哎呀，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这边有朋友说，哎，你说到吃盖饭必须鱼香，你看我就说吧，这个北京的朋友这个跑不出的三道菜，鱼香肉丝，宫保鸡丁儿，还有这个京酱肉丝，这三道菜 你看着吧，这个绝对跑不出这三道菜，最多你再加一道番茄炒蛋啊，我觉得番茄炒蛋都没有那么多人点。哎呀，但一说到这个吃完饭，很多朋友们在一吃饭的时候呢会习惯性的配上一杯小小饮品，比如说奶茶呀，比如说饮料啊什么的，但现在这个喝奶茶的朋友啊特别多。但这个奶茶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啊，就我发现不少无论是学生啊还是上班族啊都会这么喝，比如说半下午点一杯，然后喝那么一两口，然后放那儿悠悠哒哒悠悠哒哒，然后这一杯奶茶它能撑到下午这个六七点钟下班的时候，它可能这杯奶茶才能喝完，甚至是有很多朋友就像我似的，早晨起来九十点钟就会点上一杯奶茶往那一放，得你等着下午到了两三点钟才能喝完，这整个的这个时间差呀算下来得有五六个小时才能把这个奶茶给它喝完。但是昨天啊就有一条关于喝奶茶的信息上了热搜，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奶茶开封两个小时之后啊，这个细菌的含量是特别超标的，是为什么，是有一个女生她在喝完这个奶茶，她在喝这个奶茶的时候她是延长了很长的时间，然后喝完直接就进急诊了，然后甚至是还有很多朋友比较经典的是属于她不是点两杯会这个便宜会凑单嘛，所以她会有一杯呢就放在那块儿今天喝，还有一杯放在冰箱里第二天继续喝。但是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奶茶开封两个小时之后这个菌落的总数是超标非常多，可以高达几十万，甚至还检查出了大肠菌群，就是放久了的奶茶吧它有一个毛病，这个细菌会暴增，而且是属于越喝越脏型的，因为您越喝呀这个细菌繁殖就会越快，那进到您肚子里的这个菌群的种类就会越多，所以说放置四个小时和六个小时之后的这个奶茶的细菌总量高达几十万。那就算是不开封 OK， 那个一丹说了是吧，你开封四到六个小时，那我不开行不行，我不开封奶茶放置两个小时细菌的总数也会成倍增长，所以在这儿建议各位啊，这喝奶茶呢这是好的东西啊，这个尤其是爱喝朋友们，就您就两个小时之内给它全部喝完，不仅仅是为了口感好，您喝起来啊也畅快，那同时呢也是其实是为了这个更安全啊。所以说如果说啊这个不想奶茶越喝越脏，给大家提供几个小技巧，首先第一个呢，两个小时内喝不完那一定要放在冰箱，并且要盖好保鲜膜，因为我们可能会插一个吸管，那个吸管那块其实是有孔的，那它又是一个这个菌群冰箱里的菌群还有我们奶茶本身滋生出来的菌群的一个汇总，所以说一定要把我们的那个盖给它密封好，盖上保鲜膜。然后第二个呢，如果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还没喝完，那咱就加热一下，
一到三分钟，这个温度啊差不多到70以上，微微有点烫嘴那个感觉。然后这个您这个稍微这个冷却到这个适口的温度再喝就 OK。 其实温度升高的过程也是一个慢慢杀菌的过程，就是没让您70度就喝啊，千万不说，千万别说那个一丹说了，这个加热到70度了之后就赶紧咕嘟咕嘟喝了，别到时候细菌繁殖。您加热到70度了之后啊，然后给它尽快这个冷却到室温之后，尽快的适口温度了之后，尽快的给它喝完。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超过了4个小时，尤其是在车里，或者是说又是在工位的这个位置，您又是敞口放置的，超过了2个小时，或者是说感觉到有点不太对，它有一些小絮絮的凝结啊之类的，建议您啊扔掉，咱再凑一个满减都行，咱就别趁着那个杯底儿啊，或者说小半杯啊，有点不太舍得的，然后这个一杯奶茶10多块钱是吧？这个开药啊，人拉肚子啊，挂号啊，这个费精气神不说，这个还得花大几十，这个下不来呀。所以说这个奶茶这个事儿一定要注意一下，因为昨天这个奶茶真的是上热搜了。尤其是越到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们一到了夏天会点上一杯这个冰奶茶，外面的温度又很热，很多朋友们又这个现在你别说奶茶了，这食物放在外面您不放在冰箱它都容易坏，更别说奶茶了是吧？所以不仅仅是提醒各位啊，然后包括家里面有孩子的特别爱喝奶茶的，那个喝奶茶没有问题，在适量的情况下我们这个适度的喝一些，因为现在确实是很多的这个奶茶店呀，咱必须得承认啊，人家做的很用心，纯牛奶，然后准备的这个食材呀，各个方面的也都是这个很干净，配料表也都很干净，然后这个名厨这个当着大家的面去给大家做的时候，确实是相对于之前过多的这个芝芝末来说要好很多，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甄别一下不同的品牌。然后呢，其次就是在喝的适量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一下喝的时间，尽快2个小时给它喝完，你实在喝不了买上一小杯是吧，喝完了之后这个还能给自己理由这个再找另外一杯，这个再买另外一杯的这个借口。哎呀，那说完喝奶茶呀，很多时候大家不知道吃什么，可能在我们的内心会有一个万能选项。那在您不知道去哪儿的时候，在顺义这个地界有没有您的万能选项呢？就比如说对于我来说，我的万能选项可能就是，那我随便去找一个这个咖啡馆坐一坐吧。比如说之前给大家这个推荐过的这个梁山庄的这个卡维亚乡野共生部落，可能这个地方虽然给大家这个带来了福利，就是我自己本身啊，这个我也是老去，这个总是能放空。那接下来来跟大家推荐那么几个在顺义能够还可以让您和书香撞个满怀的地方，因为确实我们会发现现在随着我们步伐加快啊，总是想这个能不能让自己的步伐慢一些，总是有没有一个非常宝藏的这种阅读的空间，又能放下我，还能放下孩子，然后还能够让我们有所获有所得，不是那种这个撒欢玩肯定是需要的，但是有没有一些能够帮助我们有一些精神食粮上的增长，还真有。那来跟大家推荐的呢，就是我们顺义区的图书馆。这个顺义区的图书馆是一个能够让大人和小孩都泡进去的一个宝藏地方，因为有百万册的藏书可以随便翻，有1100多个座位随便坐，尤其是在清晨的时候，阳光这个落地窗，把这个在落地窗跟前，然后阳光射进来，然后绿植呢在书桌旁有呼吸，因为每一个书桌上它会给您放上一个这个绿植，然后带娃来呢还有专门的这个绘本区，3到6岁7到12岁分区摆放，还有什么故事会呀手工课呀，您在这儿呢都能感受得到。最关键的是什么？最关键的是免费。所以这个地儿啊就特别舒适，而且我发现还有一点啊，就是小的时候啊，就我们经常会说去书店看书是吧，这个校门口啊总是会有一些书店，但是前一段时间啊也是恰巧去了书店，就我发现我想随便翻阅一本书，人家那个书啊已经全部都给包上了。然后就是如果你要看 OK 你可以先买完了你可以坐在这里看，但剩下所有的书它都没有试读的书籍，全部都是包上的，但这个咱们也必须得理解啊。所以说在顺义图书馆呢，是您
坐在那块之后，所有的书您可以随便看随便借阅，而且自己就是无论是什么艺术类啊，就甚至漫画类啊，全部都有。在这儿您还可以借书，全自助的刷脸借书，还有图书的消毒机，卫生又很方便，冷气足，热水免费，待一整天都完全没问题，这可比宅家有意思多了。而且来到这儿呢就特别适合什么，要不然就是亲子家庭，这个带着孩子，孩子可以泡在图书室，家长呢也可以这个处理一点点自己的工作，因为它是图书馆嘛，所以我们就是各司其职。然后第二个呢也特别适合这个备考党，这个想要去考试的，比如说我们考公考编，或者是说最近有一些职业资格考试，大家不知道在哪儿学，在家学习又很没有环境的，或者是孩子们一到了周六周日这个在家学习就稍微有点动力不足的，您都可以选择去图书馆。因为之前可能我在备考的时候，我还专门去报了一个类似于这个自习室的这个空间的这个卡，办了一个这个卡。首先这个卡确实是不便宜，然后其次呢，每一次去到这块的时候，我觉得它就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挑战，就是它就像什么，它就像这个在健身房办了一个健身卡。但是这个图书馆就不会啊，就但凡是去了那儿，就是家附近的这个都可以去吧。所以这个乘坐公交车顺时二顺时三到电信大楼站下车，或者是说乘这个公交车顺二路到老干部局站下车步行前往就可以了。然后在周边的这个朋友们直接骑个小电车啊，然后直接就去了。然后尤其是最近我们的那个潮白名家讲坛是吧，马上就要这个开讲了，6月10号和13号，所以有需要的这个朋友们完完全全可以先在我们的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上点击我们的潮白名家讲坛，然后报个名，您晚上呢还可以看一场免费的可以陶冶我们的心灵的一个艺术的讲座。13号呢我们还可以去学习一下关于口腔的一些知识，然后上午呢您还可以在图书馆里泡一天。哎呀，这一天多扎实啊。然后第二个呢是森林当中的书店啊，是新华书店的温榆河田园店，这个店是专门给大家做过直播的，然后这个店我也是亲身去感受了一下的。它是藏在北京最大的一个绿肺公园，在温榆河公园里面的一个田园书店，它是一个落地窗，而且是最大限度的去让整个的书屋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所以它整个的环境都会很透明，您站哪儿都可以看到绿色。然后您可以一边晒太阳啊，一边翻翻绘本呐、啊，然后点上一杯奶茶或者是说咖啡，在这儿呢您就可以窝一下午了。而且在这儿还会定期的举办一些什么亲子故事会呀，这个关于这个自然的这个爱好者还会专门举办一些专属的环保类的活动啊，所以可以让阅读啊变成一场很欢乐的聚会。阅读这个东西尤其是孩子，我觉得还是需要从小啊去培养一下关于他们的这个乐趣的，所以它特别适合低年龄的宝宝，特别适合自然的爱好者，特别适合周末的放空族。然后如果大家有想去的朋友可以乘坐公交车942路到故城记忆西门站下车步行前往即可。好了，给大家推荐完这两个地方，希望各位啊，这不仅有关于吃什么的万能选项，也有关于每一次一到周末呀，就是不知道去哪儿放空，不知道去哪儿充电的万能选项，希望能够帮助到您。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一首比较经典的林忆莲的《回到原来》，送给各位。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回来，9:54，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傍晚呢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傍晚的局地阵风会达到7-8级，最高气温35度。夜间多云见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3级，阵风会达到局地阵风会达到7-8级，最低气温22度。所以说今天傍晚啊，一直到夜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呢还会伴有短时的大风，一定要加强防范。那今天呢，再次提示各位，我们最高气温呢预计还是会达到35度，再次冲击我们的高温日。那从周三开始，也就是3号，本市的气温将会明显下降，大概呢在30摄氏度上下。周四呢继续会下降到28摄氏度。那本周末的北京的天气也会比较凉爽，最高气温呢只有27度和26度。所以说在这儿再次提示各位，2号的夜间一直到3号的白天，还是会有一次雷阵雨天气的过程，局地呢会伴有短时大风或者冰雹的天气，外出呢一定要注意加强防范。那另外4号到8号天空的云量会比较多，那同时7号和8号还会有雷阵雨的天气，也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和预警。今天啊，我们和大家聊的是关于大家吃什么的万能选项。其实可能每个人啊，在自己的内心当中都会有一个万能选项，在加班到很晚，在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他会给您一个完完全全不用想就可以解决的办法。他可能不是最好吃的，但它一定是最靠谱的，是您和生活之间啊这个最舒服的默契。哎，我闭着眼睛去点，哎，我完完全全啊这个不用担心去吃错，这个试错。所以说也欢迎各位不仅在心中呢有那个闭着眼睛永远去选择不会出错的那个选项，那偶尔呢我们也可以换换心情去尝试一下新鲜的不同的味道。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希望今天和大家聊完之后啊，大家心中有那个今天中午不再纠结的那个固定选项，少点纠结，多点快乐。明天见，朋友们。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4: 得嘞，咱走着。
5: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6: 第66集。
7: 搬进小洋楼的袁飞燕不仅邀请了傅家庄为她保驾护航，还在新家里举办了晚宴和舞会。麻苏苏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方若愚则开始为女儿的安全深深担忧。刘曼丽听说文工团全部人马都到了小洋楼，她第一时间想到了杨欢。此时的杨欢一边和袁飞燕翩然起舞，一边发动了心理攻势。
8: 都说这栋房子闹鬼，你还是别住了。
9: 世上本无鬼，都是坏人才装鬼，我不怕。
8: 越是人装的越可怕，你想想，这世上还有比人更可怕的吗？
9: 这不是有傅大哥在吗？
8: 他要住这儿？
9: 你想什么呢？
8: 我还以为他会形影不离地保护你呢。
9: 那倒正是我期望的。
7: 与此同时，梁运洋行窗前，方若愚立身远眺，远处的洋房在夜色下投射出隐约的灯光。在他身后，麻苏苏正收拾着一套漆黑的长袍，看架势大约是打算闹出比前一天晚上还大的动静。方若愚默默收回目光，脸上现出一丝忧虑。
10: 别忙了大姐，时间不早了，我还是回去吧。
11: 不着急，你走了我这也不能睡，恶鬼都是半夜出没。我让京喜在洋楼外面盯着，文工团的人在里面开派对，快散了京喜就回来告诉我了。
10: 他们兴致可真高，玩完了是不是就散了？人估计都走了。
11: 不能，共产党现在是骑虎难下，一定要造这个声势。都走了，他们再骗谁去住洋房啊？
10: 把一个姑娘家骗进洋房，共产党可真够坏的。
11: 也怪喜儿姑娘不知死活，不知道今天晚上能把她吓成什么样。对了，她叫什么来着？
10: 袁什么吧？
11: 袁飞燕，对，是这个名字。你说好好个姑娘，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唱她的戏多好，非要跟着共产党瞎折腾。哎，到底是年轻啊，这要是她爹妈在眼前，肯定不能让她去住洋房，这不是找死吗？你那标语写的一点都没错，今日住洋房，明天见阎王。哼，这说的就是他了。
7: 说者无意，可听者有心。马苏苏没有注意到方若愚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
10: 除了吓吓他，还要怎么着啊？
7: 马苏苏嘶声一笑，仿佛毒蛇吐出了信子。方若愚不由打了个寒颤。
11: 要是一下吓死了更好啊，吓不死就不好说会有别的什么事发生了。
10: 什么事？
11: 不死也得下个半标，也许更惨，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7: 方若愚下意识地回身朝黑暗中望去，目光再次停留在灯火闪烁的洋房上，欲言又止。
11: 我昨天晚上住在那儿，高大侠在洋楼里陪着，傅家庄和高守平在外面候着，今天晚上他们应该也不会放松警惕。
10: 既然知道他们严阵以待了，大家还要行动，这 这不是偏向虎山行吗？大姐，咱可不能打草惊蛇呀。
11: 嗯，你说的对，所以今晚我还得亲自出马，得去见机行事。放心吧，小芳，别担心我，有问题大姐会解决的。你有这个心呐，我就很感动了。
7: 麻苏苏觉察到了方若愚满脸的忧虑，心里一跳。方若愚黑着脸仰起头，眼角微微抽搐。这时门前风铃一晃，真经系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方若愚忙起身迎上前。
10: 怎么样了？
12: 看你样像是快跳完了。姐，我看他们在里面又吃又喝又唱又跳，一点没有害怕的意思呀。
11: 哼，乐极生悲，让他们先乐呵吧。
10: 那我先走了。
11: 行吧，小芳，我今天有事儿，就不留你了。
7: 方若愚抓起外套，匆匆奔入了无边无际的夜色中。洋房里留声机沙沙作响，四下杯盘狼藉，众人都有些喝高了，脚下的步子也踉跄起来。长桌边，邢团长摇摇晃晃地站起身，金青上前搀扶，他自己却也有些脚下发飘。
13: 唉，明天大家还要上班。邢团长，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大家散了吧。
14: 散了。
13: 今天这酒也没喝多少，怎么有点头晕啊？
7: 一旁的邢团长笑了笑，妖娆地翘起了兰花指，拖着京剧念白的长腔。
15: 这就是酒不醉人人自醉。
16: 这家伙喝的叫唱啊，这是。
15: 阿红娘，这是什么花？此乃蝶恋花，与我摘下一枝来。是。
7: 旁边众人见邢团长这副做派，不由哄笑起来。高大侠尤其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
16: 这还能走吗？邢团长，要不然你就在这儿将就一宿，有的是地方睡。
15: 娘子所言极是。
9: 走吧，邢团长，我送你回去。
13: 算了，他喝成这样还怎么骑摩托车？在这儿吧，屋里有的是房间，你们把邢团长扶进屋去。
15: 我就在此处安歇。
7: 话音未落，他已然直直地倒了下去，众人不由面面相觑。
13: 大家回去休息吧，别耽误了明天的排练。
7: 有了傅家庄发话，众人这才各自放下了酒杯，意犹未尽地站起身来。夜色中，方若愚匆匆走来，在洋房门前停住脚步，闪身躲在一株梧桐树后，观察着洋楼内的动静。只见洋楼大门洞开，众人从洋房里鱼贯而出，在门前醉醺醺地拍着肩膀互相道别。傅家庄与高大侠无奈地将众人送出老远，这才折身回了屋。方若愚四下观察了片刻，刚要悄悄凑过去，忽地一惊，忙缩回身子。黑暗中，只见一辆自行车悠悠驶来，骑车的是高守平，刘曼丽坐在车后，怀里抱着包袱。自行车与一众文工团演员擦身而过，刘曼丽猛然看见了人群中的杨欢，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9: 欢。”
7: 杨欢一怔，循声看过来，两人目光相碰。刘曼丽悄悄指了指旁边的胡同，杨欢会意地点了点头。而这一切都被暗处的方若愚看在了眼里，他盯视着刘曼丽与杨欢二人的神色，脸上升起一丝困惑。
17: 怎么了，嫂子？你要换什么？
9: 不是，我说坏了，忘了拿醋了，我去买点。
17: 不用，没准洋房里就有呢。
11: 你先进去吧，我一会儿就回来。你快停车。
17: 嫂子，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买醋啊？杂货店早都关门了。
11: 你别管，我去找找，一会儿的事儿。
7: 刘曼丽不等高守平把车停稳，就跳下车快步离去了。高守平无奈地望着刘曼丽的背影远去，转身走向小洋楼。客厅里，高大侠斜眼看着鼾声大作的邢团长，不屑地撇了撇嘴。
16: 这才喝了多点儿，就醉成这样。邢团长本来量就不大，
13: 今天这酒确实有点上头，我也迷迷糊糊的。大侠，你没事吧？
16: 这点酒对我来说赶上喝水了，
9: 还是大侠姐能喝。哎呦，我也有点头晕。
16: 那你俩睡去吧，今天晚上我抓鬼。
7: 话音未落，门口突然响起敲门声，几个人心里都是一惊，好在随后传来高守平的声音：
17: 姐，开门，我是守平。
7: 高大侠起身去开门，高守平闪身走了进来。高大侠疑惑地看着他：
16: 守平，你来干什么？
17: 我跟嫂子来送点酒菜盒子。
16: 别说，喝酒把肚子喝空了，还真有点饿了。哎，酒菜盒子呢？
17: 在嫂子那儿。
16: 那嫂子呢？
7: 刘曼丽站在胡同边，探身朝外张望，四下无人，夜风从巷道尽头袭来。刘曼丽从包袱里拿出了一个韭菜盒子，递给身后的杨欢：
9: 快吃了，还热乎。
17: 我不饿。
9: 我专门送过来的。
17: 我不想吃，一股韭菜味儿。
9: 韭菜盒子能吃出白菜味吗？不吃拉倒。
17: 曼丽，别生气，我这一吃回宿舍别人就闻着味儿了。
9: 闻就闻，我就这么见不得人啊？
17: 不是，咱们俩这事儿需要点时间。
9: 多长时间？等我七老八十，等我牙掉光了，眼皮子耷拉了。
17: 哎，曼丽，你想哪儿去了？
9: 我想哪儿去了？你是想陪小洋楼里面的袁飞燕？别当我不知道。
17: 我陪他干什么？他有毛病。
9: 有什么毛病？
17: 没毛病能去住小洋楼？他这是把自己送给恶鬼当干粮。
9: 小洋楼里真有鬼？
17: 当然了。
18: 嫂子，嫂子。
7: 刘曼丽回过头，只见高守平正跨坐在自行车上，立身远处四下张望。杨欢随即朝刘曼丽挥了挥手：
18: 你去哪儿？
17: 你快去吧。
9: 咱俩什么时候再见面呢？
17: 有空我就去找你，快走吧，高守平过来了。
7: 刘曼丽看着杨欢远去，这才从胡同里钻了出来。
9: 守平。
17: 嫂子，你上哪儿买醋了？
9: 杂货铺子都关门了。
17: 我都说了不用买了，回去吧。
7: 高守平带着刘曼丽进了小洋楼，暗处的方若愚恶狠狠地瞪着杨欢远去的背影，脸上带着难掩的愠色。亏他还一心撺掇着让自家闺女和杨欢好，现在想来自己真是瞎了眼。无论是杨欢还是高大侠，终归是外人，人心隔肚皮，天知道他们肚子里憋着什么坏主意。如此想来，这世上还是只有自己这个老父亲能给女儿依靠。
10: 我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飞燕，一点也不行。
7: 这样盘算着，方若愚借着夜色掩映悄悄来到小洋楼旁。二层阳台上，袁飞燕的身影是一闪而过。方若愚仰头看着她，目光又转向了旁边的一棵高大的梧桐树。大树枝杈纵横，其中一枝斜伸出来，探向了小洋楼的露台。小洋楼一楼的客厅，高大侠心满意足地吃着韭菜盒子，抬头朝刘曼丽挥了挥手：
16: 嫂子，你跟守平回去吧。
11: 傅大哥也住在这儿是不是？
16: 我俩在这盯一宿。
11: 嫂子有句话你别不当回事儿。
16: 什么话？你说吧。
11: 你呀趁这会儿给他拿下。
16: 你说什么呢嫂子？我俩这是来执行任务，你当是偷鸡摸狗啊？
11: 哎呀大侠，你这叫什么话呀？谁偷鸡摸狗了？
16: 嫂子，你吓我一跳，你干嘛呀？一惊一乍的。
11: 我这是好意，想让你把生米煮成熟饭。哎
16: 呀，我俩什么事儿都没有，你非要给说出个事儿来。哎，你赶紧跟守平回去吧哈。
11: 你要是下手晚了，可没地方买耗火药去。我看那个袁飞燕可不是省油的灯，跟他比啊，你是一抓一把皮，人家是一掐一包水。
16: 哎呀，你快走吧，守平。
17: 干什么？
16: 跟嫂子回去，不用回来了啊。
17: 你和副哥行吗？
16: 这不还有一个吗？邢团长在那打呼噜呢。哎，你们赶紧走吧。
17: 行吧，嫂子，咱们走。
13: 嫂子慢走。
11: 大侠，我看他有点醉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要不下手。
16: 哎呀，你快走吧。
7: 刘曼丽看着高大侠脸上的红晕越来越浓，对他狡黠的一笑，才和高守平出了门。二层露台旁，方若愚犹如一只狸猫，顺着梧桐树的斜枝爬上来，轻巧地落了地。房间里，袁飞燕正在收拾床铺，完全没有发觉。柔和的灯光映着她的侧脸，方若愚立身在窗边，静静凝视着房中的那一抹倩影，眼睛里充满了柔情。袁飞燕铺好床，走到窗前，刚要拉上窗帘，眼前人影一闪，不禁吓了一跳。
11: 爸，是你，你怎么来了？
7: 嘘。一楼客厅里，邢团长打着鼾，高大侠拿了一条白被单给他盖在身上，回身收拾着杯盘。
13: 大侠，你上楼去和小袁睡吧，我在下面盯着。
16: 你头疼你去睡吧，醒了换我。
13: 那我陪你说说话，不知不觉就天亮了。
16: 说到天亮可不容易，要不咱俩再喝点。
13: 也行。
7: 傅家庄伸手接过酒杯，正倒着酒，楼上忽然传来袁飞燕的一声惊叫，二人一怔，旋即并肩朝楼上飞奔而去。傅家庄不假思索地拔枪在手，高大侠手里还拎着酒瓶子。
16: 飞燕，怎么了？
7: 傅家庄三步并作两步冲上楼，脚下却有点踉跄，险些摔倒。两人风风火火地闯进袁飞燕的房间，只见袁飞燕脸色蜡黄，紧张地注视着高大侠和傅家庄，倒像是被他俩吓住了。
13: 怎么了小袁？
16: 见着鬼了？
19: 刚才拉窗帘，窗外跳出一只猫，吓了我一跳。
16: 有猫好啊，说明窗外没有人，有人猫早跑。
7: 说话间，高大侠发现窗帘漏了个角，晃晃悠悠地上前要去拉紧，袁飞燕大吃一惊，抢上一步把他拦住。
19: 大侠姐，你们也去休息吧，累了一天了。
16: 我不累，我还等着晚上抓鬼呢。
19: 哎呀，我累了。
13: 大侠，让小袁休息吧。
16: 好。对了飞燕，窗户关好了吗？
19: 没事儿，有你们保护我不怕。
16: 那不行，万一有事儿我们上来也晚了。我去看看窗户关好没有。
19: 姐啊，没事儿，我都关好了。
7: 窗帘下，高大侠仔细查看着窗台，又看向露台上方的梧桐树，心底升起一丝警觉。
16: 傅家庄，你来。
13: 大侠，怎么了？有问题吗？
16: 窗台上有脚印， 你看看。
7: 傅家庄顺着高大侠的指点看向窗台，月色下一枚大大的脚印清晰可见。
13: 没有敲窗户的痕迹。
16: 屋里窗台有没有脚印？
13: 没有，应该是个男人，穿皮鞋。
7: 卫生间里，方若愚下意识地看了看双脚，为了掩盖脚步声，进屋后他脱下了皮鞋拎在手中。
16: 我知道是谁。
7: 高大侠目光炯炯地盯着傅家庄，旁边的袁飞燕和卫生间里的方若愚立时紧张起来，傅家庄却没有太大的反应，大概是已经习惯了高大侠的一惊一乍。他探身看向窗外的梧桐树，
13: 应该是从树上顺到露台的。
16: 对，他腿长，上树容易。
13: 我上露台看看。
16: 我也去。
19: 别，姐，你说的人是谁？
16: 晚霞子呗。飞燕你别怕，我们抓到这个鬼就回来，记得把窗户关好。
19: 姐，我真有点发毛，我关窗户了呀。
7: 袁飞燕不愧是演员，一副惊弓之鸟的样子。等傅家庄和高大侠从窗户翻到露台上，他慌手慌脚地关上了窗户，还拉上了窗帘。方若愚松了口气，从卫生间里出来。
10: 他们一会儿还得回来，我脱下。
19: 你从一楼快走吧。
10: 你怎么办？
19: 有他们保护我呢，没事儿。
10: 不行，他们不保险。
7: 方若愚清楚麻苏苏手段的狠辣，傅家庄在明，麻苏苏在暗，他们的保护未必能保证袁飞燕万无一失，可其中的利害关系他又不便与袁飞燕明说，当下就只有皱着眉头干着急了。
19: 没事儿，爸，你快走吧，从一楼走。
7: 窗外，傅家庄打着手电四下查看，最后停在了直伸到露台的梧桐树前，仔细观察。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那些被记录在纸上的思想，就像是在沙上行走者的足迹，我们能看到他所走过的路径。读书而不加思考，绝不会有心得。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不自行思索而拿书来读时，会觉得很轻松。然而在读书时，我们的头脑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别人思想的运动场了。所以读书之前一定要谨慎，绝不滥读的原则。读书品人生，马上要和您分享的文，我们读书时是别人在代替我们思想，我们只不过是重复他的思想活动的过程而已。犹如儿童启蒙习字时，用笔按照教师以铅笔所写的笔画一样画葫芦一般，我们的思想活动在读书时就被免除了一部分。因此我们暂不自行思索而拿书来读时，会觉得很轻松。然则在读书时，我们的头脑实际上成为别人的思想运动场了。所以读书愈多或整天沉浸于读书的人，虽然可以借此修养精神，但他的思想能力必将渐次丧失。此犹如时常骑马的人，步行能力必定较差，道理相同。有许多学者就是这样，因为读书太多而变得愚蠢。经常读书，有一点闲空就看书，这种做法比常做手工更会使精神麻痹，因为在做手工时还可以沉湎于自己的思想中。我们知道一条弹簧如久受外物的压迫会失去弹性，我们的精神也是一样，经常受别人的思想的压力也会失去其弹性。又如食物虽能滋养身体，但若吃得过多则而伤胃及致全身。我们的精神食粮若太多，也是无益而有害。读书越多，留存在脑中

的东西越少，两者势成反比。读书多，他的脑海就像是一块块密密麻麻、重重叠叠、涂抹再涂抹的黑板一样。读书而不加以思索，绝不会有心得。即使稍有印象，也浅薄而不深根，大抵在不久后又会淡忘丧失。以人的身体而言，我们所吃的东西只有1/50能被吸收，其余的东西则因呼吸、蒸发等等作用而消耗，精神方面的营养一同。作家们各有其所善，例如雄辩、豪放、简洁、优雅、轻快、诙谐、精辟、淳朴、文采绚丽、表达大胆等等。然而这些特点并不是读他们的作品就可以学来的。如果我们自己天生就有着这些优点，也许可因读书而受到启发，发现自己的天赋，看别人的模样而予以妥善的应用，然后我们才能有类似的优点。这样的读书可以教导我们如何发挥自己的天赋，也可以借以培养写作能力，但必须以自己有这样的禀赋为先决条件。否则我们读书只是学得陈词滥调，别无利益，充其量只不过是个浅薄的模仿者而已。文学的情形和人生毫无不同，不论任何角落都可以看到无数鲜卑的人，像是苍蝇似的充斥各处，危害社会。在文学当中也有无数的坏树，像蓬勃滋生的野草，伤害无辜，使他们枯死。他们原是为贪图金钱、营救官职而写作，却使读者浪费时间、金钱和精神，使人们不能读好书、做高尚的事情。因此他们不但无益，而且危害甚大。大抵来说，目前10/9的书籍是专以骗钱为目的的。为了这种目的的，作者、评论家和出版商不惜同流合污、捧笔为奸。因此我们读书之前应谨记绝不滥读的原则。不滥读有方法可循，就是不论何时，凡为大多数读者所欢迎的书，切勿贸然拿来读。例如正享盛名，或者在一年之中发行了数版的书籍都是，不管它属于政治或宗教性的，还是小说或者是诗歌。你要知道，凡为愚者所写作的人是常会受到大众欢迎的，不如把宝贵的时间专读伟人的已经有定评的名著，只有这些书才是开卷有益的。不读坏书，没有人会责怪你，好书读得多也不会引起非议，坏书有如毒药，足以伤害心神。因为一般人通常只读出新出版的书，而无暇阅读前贤的睿智作品，所以连作者也仅停滞在流行思想的小范围之内。我们的时代就这样在自己所设的泥泞当中越陷越深了。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巧妙避开烂书的方法，作者叔本华。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唐雪。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是来自于作者艾米伯迪《假如生活是一本书》。假如生活是一本书，而你是作者，那么你会希望自己编写出怎样的故事？当年正是这个想法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在炎热的拉斯维加斯的沙漠中长大，我所向往的是自由自在的生活。我做着周游世界的白日梦，想象着能够住在下雪的地方，并把所有想讲的故事一一拍摄出来。

出来。19岁那年，高中毕业后的一天，我真的去了下雪的地方，成为了一名按摩治疗师。这份工作只需要用到手，旁边就是按摩桌。那时的我能去任何地方，这是人生中第一次，我感到自由、独立、安全，生活就在我的掌控之中。但这时我的生活出现了逆转，一天我感觉自己得了流感，便提早回到了家。可是不到24个小时，我便住进了医院，要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并且被告知只有不到2%的存活概率。几天之后，我陷入了昏迷，医生诊断为病毒性脑膜炎，一种用疫苗可以预防的血液感染。在接下去的2个半月里，我失去了脾脏、肾脏，失去了左耳的听力，两腿膝盖以下被截肢。当父母用轮椅把我从医院推出来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是被拼起来的玩具。那时的我以为最坏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但是几周之后，当我第一次看到我的新腿时，才意识到远没有结束。我的支撑棒是笨重的金属块，它用管子把踝关节和黄色的橡胶脚固定在一起，从脚趾到踝关节上凸出来的橡胶线看上去像静脉。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绝对不是这个。当时我的妈妈在我的旁边，我们抱头痛哭，泪如雨下。后来我套上这粗短的腿站了起来，可那真的是太疼了，行动也不利索。我在想，天哪，我要怎么靠着假肢周游世界？怎么过我想要的充满奇遇和有故事的生活？怎么再去滑雪？那天一到家，我就趴上了床。此后几个月，生活都是如此。我彻底失去了信念，逃避现实，对假肢置之不理。我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彻底的崩溃了。但是我知道，生活总要继续。为了过下去，我必须得跟过去的艾米告别，学着接纳新的艾米。我忽然明白，我的身高不必再是固定的5英尺5英寸，相反，我可以想多高就多高，想多矮就多矮，这完全取决于我跟谁约会。如果我去滑雪，那么脚再也不会被冻到。最大的好处是，我的脚能被做成任意大小，穿进商场里的任何打折靴子。我做到了，这是美脚的好处。这时我问我自己，生活该怎么继续？假如我的人生是一本书，而我是作者，那么我希望自己拥有怎样的故事？我开始做白日梦，我梦到和小时候一样，幻想自己优雅地走来走去，可以自由地帮助身边的其他人，可以去快乐地滑雪。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一点点消磨时间，我要去感觉，去感觉风拂过我的面庞，感觉我的心跳加速。似乎从那时候开始，我的人生开启了新的篇章。4个月后，我回到了滑雪场，事情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我的膝盖和踝关节没有办法弯曲。有一刻，在上行的索道上，我吓到了所有的滑雪者。我的脚和滑雪板绑在了一起，飞下了山坡，可是我还在山顶上。我当时很震惊，和其他滑雪者一样震惊，但是没有灰心。我知道，只有找到合适的脚，我才能再来滑雪。这一次我学到，我们人生的局限和障碍只会造成2种结局，要么让我们停滞不前，要么逼我们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我研究了1年，依然没有弄清楚要用哪种脚，也没有找到任何能够帮到我的厂商，所以我决定自己做。我和我的假肢制造商一起随机的装配零件，我们做了一双能滑雪的脚。你看，生锈的螺丝、橡胶、木头和亮粉色胶带，虽然简陋，但我能变换着指甲油的颜色哟。这些假肢是我收到的最好的21岁生日礼物。后来我爸爸给了我一个肾，让我又可以追梦了。我开始滑雪，回去工作，然后回到学校。在2005年的时候，我参与投资了一个专为青年残疾人服务的非盈利组织，让他们能够参与到极限运动当中。后来我有幸去南非，使那里成千上万的孩子能够穿上鞋子走路上学。
再后来，2010年2月，我赢回两块世界滑雪锦标赛金牌，这使我成为世界上滑雪比赛排名最高的残疾女选手。11年前，我失去了双脚，我不知道能做什么。但如果今天你问我，我是否愿意回头，让我的人生再回到原来的轨道，我的答案是 No。因为我的脚没有让我失去能力，而是逼我依靠自己的想象力，相信各种可能性，让我相信想象力可以作为工具打破所有的禁忌。因为在我们的意识深处，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成为任何人，所以请永远的相信梦想，直面恐惧，让我们活出自我，超越极限。虽然今天的主题是关于创新，我的故事看似跑题，但我不得不说，在我的人生里，创新是唯一的可能，因为我的经历让我了解到，那些痛苦与厄运看似是生活的终结，但也正是想象力和故事开始的地方。所以我今天想告诉你们的是，不要把人生中的挑战和困难当作坏事，你应该从正面去看待他们，让他们作为点亮你我想象力的美好礼物，它会帮助我们超越自我，飞跃禁忌，看人生的阻碍能为我们带来哪些惊喜。读书品人生，刚刚为您分享的来自于作者艾米《假如生活是一本书》。

读书与屯书。每年双十一过后，剁手党们都会陷入自责，喜欢买书的人还会被人奚落，买那么多书干嘛，买了又不读。但如今不一样了，囤书癖们开始理直气壮。比如说，买书不读是慈善家，正是这些买了没有读的书让很多书店活了下来。还有更有趣的是，买了书哪怕不看，光是堆着也是有用的哟。你的大脑会从书里面接收一些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念力波，让你的脑细胞活性化。有网友补充，用量子力学解释，你身上的某个量子会与你身边的书上的某个量子发生量子纠缠，估计就是念力波。这当然是说笑，却提醒我们，除了阅读，书还有许多其他的功能。还记得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面那个贪官赵德汉吗？贪了2亿多，镜头中那整面墙的人民币快把观众的眼睛都晃瞎了，可他却住小破房，吃炸酱面，每月只给乡下老母300元生活费。为什么？他怕被查，一分都不敢花。但他图什么？他穷惯了，特别梦想有钱，所以他看看摸摸嗅嗅翻翻足矣。我们当然要鞭挞贪官，但这也佐证事物除日常功能外还有附属功能，钱如此，书亦然。诗人余光中喜欢书的漂亮封面，欣赏企鹅丛书的典雅，现代丛书的端庄，袖珍丛书的活泼，人人丛书的古拙，史基拉艺术丛书的富丽堂皇。日本建筑学家中村好文说，我是一个喜欢书的人，仅仅看着书籍的那些文字，就像被人爱抚的猫一样陶醉，这是视觉享受。作家冯骥才写过一篇《摸书》，说有一位嗜书老汉终日在书房里，读书之外便是把那些书搬来搬去，翻一翻，看一看，摸一摸，他像醉汉泡在酒缸里，这才叫真醉了呢。意大利学者艾科也说，一个爱书狂如果得到一本真本书，会在深夜把书拿出来细细的抚摸，那滋味如同唐老鸭在满是美元的浴缸里泡澡，这是触觉享受。资深书友还喜欢嗅书的香味。有研究人员称，苯甲醛具有特殊的杏仁味儿，香草醛释放香草味儿，乙苯和甲苯也会释放出甜香味儿。这些精酸、水解产生的挥发性物质以及其他反应的生成物共同构成了旧书的书香味儿。听说有公司曾生产出带有旧书味的香水，一上市就很快卖断货了。除了看看、摸摸、嗅嗅，乱翻也是有益的。我居住的城市最近就建了几间24小时图书室，我上次跟市图书馆馆长吃饭的时候还特意敬他一杯酒。他诉苦说，有些孩子不懂事儿，在里面乱翻乱扔，管理起来很难。我开解他道，书不只是给人读的，也是给人玩的。孩子即便不读书，把书当玩具也不错，他为什么不去别的地方玩，偏偏喜欢在图书馆里玩呢？说明他喜欢图书馆的氛围。说不定哪天他会发现书上的彩色图案好像日常生活里的某物，会好奇的一页一页翻下去，去观察书中图案和真实生活的关联，这在教育学上叫做表征概念。当他发现一些关联时，大脑会分泌让他兴奋的多巴胺，就好像在海边玩沙子的孩子偶然中捡起一个海螺，便听到大海的诗意呼唤，从此他就不思书了，并且爱上阅读。至于成人，随便翻翻也大有妙处，比如在冬日的阳光下翻开一页页笺纸，相思笺，用左右边框组成了相思二字，心思巧妙，交窗听雨间，将朱色芥蓝做成窗户，与芭蕉叶红绿映衬，妙趣横生。窗纹八行，薛涛画间，暗纹里的花朵玲珑生动，不就是文墨文人玩赏的一帘花影半床书吗？你也许会说，玩书只是癖好，不值得效仿。
可明代文学家袁宏道说，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耳，若真有所癖，将沉湎酣溺，性命死生已知，何暇及钱奴官甲之事。那么多一些囤书的人，是不是就会少一些囤钱的贪官呢？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0: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0: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0: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你见过大鲸鱼吗？豆豆姐姐知道啊，有好多小朋友呢都没有亲眼看到过大鲸鱼，因为我们说的鲸鱼啊都太大了，而且它们一般都生活在大海里，所以我们很少能够见到大自然里的鲸鱼。虽然我们见到鲸鱼的机会不多，可是豆豆姐姐知道有很多的小朋友却特别的想知道关于鲸鱼的奥秘。比如鲸鱼到底有多大呢？它们吃什么？那为什么说鲸鱼不是鱼呢？等等等等。小朋友，豆豆姐姐在这里先问小朋友一个问题，那哪一种动物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呢？有的小朋友一定会喊着说是大象。不对。那有的小朋友也会想了，大象都不是最大的动物，那一定是比大象还高的长颈鹿了。也不对。不过大象和长颈鹿啊，虽然都称不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可是它们也各有一项世界之最，就是大象啊是地球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长颈鹿呢是陆地上最高的动物。那到底世界上哪一种动物是最大的呢？豆豆姐姐告诉你吧，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啊是生活在海洋里的蓝鲸。小朋友，你知道吗？蓝鲸啊是一种体型很大很大的哺乳动物，它们虽然生活在海洋里，但是鲸却是用肺来呼吸的，所以它们不是鱼。因为鱼类最大的特点就是用鳃来进行呼吸。蓝鲸呢又叫剃刀鲸、长白须鲸，它属于须鲸的一类，是目前人们所知道的现在仍然生活在地球上的动物中体型最大的动物。蓝鲸一般体长为24到34米之间，体重呢在150吨左右，也就是说它的体重相当于25只以上的非洲象的重量，或者是相当于2000到3000个人的重量的总和。小朋友，你说蓝鲸的体型是不是非常的大呢？到现在为止啊，人们见过的最长的蓝鲸有33.58米，体重有170吨重。而人们见过的最重的蓝鲸啊，有27.6米长，它的体重达到了190吨。听广播的小朋友，你说蓝鲸是不是现在地球上最大的动物呢？

最大。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尊长前，声要低，低不闻，却非宜。进必趋，退必迟。问起对，是勿疑。视诸父如视父，视诸兄如视兄。朝起早，夜眠迟。老易至，惜此时。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在长辈面前讲话，声音要压低，语调柔和适中，表示尊重。但声音低到让人听不清楚，那就不妥当了。去见长辈时，要快步向前。等到告退时，动作稍慢一些才合乎礼节。长辈问话时，要站起来回答，眼神注视长辈，不要左右移动。侍奉叔叔伯伯，要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恭敬。对待同族兄长，要像对待自己的胞兄一样友爱。早上要尽量早起，晚上要晚点睡觉，因为人生的岁月很有限，少年人一转眼就成老年人了，所以我们要珍惜现在宝贵的时间。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刘庄敬师》。刘庄是东汉第二位皇帝，他对以前自己做太子时的老师桓荣非常尊敬，从不摆架子。一次，桓荣卧病在床，不能前来太子宫中讲课。刘庄每天早晚都要派人前去询问病情，并且送去最好吃的东西。桓荣那时已经60多岁了，刘庄为了照顾他，遇到下雨或者天晚行走不便，就留老师在太子宫中住。刘庄即位当皇帝后，仍一如既往地尊敬老师。有一天，明帝刘庄去看望老师桓荣，桓荣一家见明帝亲自来，立即跪迎明帝。明帝把老师桓荣扶起来，让他坐在主位上，自己则坐在宾位上。临走时，明帝还赏给桓荣好多宫中物品，以此来表达对老师的感激之情。桓荣年纪大了，身体不好，经常生病。每当得知老师生病的消息，明帝就会立即派人前去慰问，还派太医去给老师诊治，自己也常抽空到老师家中探望。桓荣去世时，明帝还换了衣服，亲自临丧送葬，并将其子女做了妥善的安排。

0: 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收听笨狼的故事，名字叫做《特别的信》。外婆住在远方的一座城市里，有一天，外婆寄来了一封信，信上说：
1: 笨狼，我的小外孙，好久没见你了，外婆好想你呀。
0: 笨狼也想念外婆，他呀要给外婆写一封信。外婆家的门前有一棵苹果树，小时候每当苹果成熟时，笨狼就爬到树上摘苹果。每次外婆都提着小篮子，系着围裙，站在树下喊：
1: 笨狼，小心点儿。
0: 现在又是苹果成熟的季节了，笨狼看到院子里他自己种的那棵苹果树挂满了红红的大苹果，把树枝都压弯了。笨狼看着窗外的苹果树，忽然有了一个好主意，他要给外婆一个意外的惊喜。笨狼在洁白的信纸上画上了外婆家门前的那棵苹果树，在苹果树最高的枝杈上画上自己，一只小笨狼。在笨狼的上面又用绿颜色画满了密密集集的叶子，还用红颜色画上了一只只大红苹果。
2: 我要把自己藏起来，藏得严严实实的，当外婆推开她那小木屋的门，来到苹果树下的时候，我就尖着嗓子大叫一声：外婆！准会把她吓一跳的。
0: 笨狼高兴地想着，笨狼吹着口哨，得意地把这封特别的信丢进了邮筒。信寄走以后，笨狼就扳着手指一天一天地算，外婆什么时候能收到它呢？好不容易过了一个星期，叮铃叮铃，电话铃声响了，是外婆打来的。
1: 我亲爱的笨狼，你的信外婆已经收到了。
2: 哈，外婆，吓您一跳了吧？
1: 哪儿的话，外婆高兴还来不及呢。苹果树画得可真好呀，有绿树叶，还有红苹果。
2: 哦，是的，还有别的呢，您仔细看看，听见我叫您外婆了没？
1: 哦，听见啦。
0: 外婆在电话的那头高兴地答应了一声，接着说：
1: 笨狼，外婆把你的画贴在高高的墙上，每天都看着呢。
2: 啊，外婆，您贴的不是很高吧？
1: 很高啊，我呀贴得很高很高。你不知道，隔壁熊家的三小子比你小时候还要淘气呢，要是贴低了，一不留神就给他撕了。
0: 笨狼急得大叫起来：
2: 不行不行，太高了，我跳下来会把腿摔断的。
0: 笨狼咔嚓一声挂断了电话，直奔车站。汽车、火车、飞机、轮船，三天之后，笨狼一个箭步闯进了外婆家，把正在埋头做针线活的外婆吓了一大跳，还以为家里进来强盗了。笨狼没顾得上和外婆打招呼，就稀里哗啦地搬来了梯子，蹭蹭蹭地爬上去，小心翼翼地把墙上的画揭了下来。笨狼把画摊在桌子上，这才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他把惊魂未定的外婆扶到桌边坐下，告诉她：
2: 外婆，您不知道，我把自己藏在苹果树上了。我想像小时候一样，您一到苹果树下来摘苹果，我就尖叫一声，从树上跳下来，把您吓一跳。可是您把画贴得那么高，我从这么高的墙上跳下来，准会摔坏腿的。
0: 外婆戴上了老花眼镜，认真地看起来。
2: 笨狼，这画上真有你吗？我怎么没看见呀？
0: 笨狼找来橡皮擦，在画上使劲地擦着。
2: 就在这只红苹果的后面。
0: 擦掉了红苹果，他又擦掉了绿树叶，还是没有看到那只坐在树杈上的小笨狼。笨狼把画举到鼻子前，仔仔细细地找。
2: 奇怪呀，哪去了呢？
0: 这时的图画纸呀，凿过一个大大的洞。笨狼看到外婆正在对着他慈祥的微笑呢。
2: 外婆，我可想您了。
1: 我知道，我知道，小笨狼，外婆也想你。
0: 你真的给了外婆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说着，外婆拥抱着笨狼。是啊，没有什么比见面更高兴的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随心坠报道，日前顺义区中梁祥云小镇 COJA 的场域更新项目斩获2026 CGLA 第九届金灯奖年度商业空间焕新大奖，成为北京市唯一获此殊荣的项目，为顺义城市更新实践再添一张闪亮的名片。走进中梁祥云小镇 COJA， 阳光透过通透的玻璃洒落，原生乔木与立体绿植错落交织，曾经不起眼的建筑走廊如今变身充满呼吸感的街区绿洲，成为市民与游客愿意驻足社交休憩的诗意庭院。270度全景观景台旷取光影，开放式阶梯打破空间壁垒，这里既是商业空间，更是集自然休憩、文化沙龙、音乐现场、社群互动于一体的复合场域，完美诠释了院落共生理念。金灯奖 CGLA 是中国商业地产及商文旅企划美陈奖，被视为反映行业趋势的指标之一。主创设计师申江海介绍，改造秉持轻改造重激活理念，未大拆大建，而是通过拆墙透绿、引景入内，打通建筑与公共空间的壁垒，激活沉睡的商业价值。申江海表示，我们要把购物场所升级为城市客厅，这里引入区域首店、特色概念店，搭配品质餐饮、设计家居、文化沙龙，兼顾家庭休闲与青年社交，兼具国际化氛围与社区亲切感。此次获奖为存量商业空间的公共性变现提供了可复制的祥云范式。 COJA 的项目获奖是顺义区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成果。近年来，顺义区聚焦商业街区、老旧小区、产业园区等领域，以绣花功夫推进更新，从国门一号改造到中梁祥云小镇商圈升级，从老旧小区换新到滨水空间打造，贡献顺义经验。未来顺义区将继续深耕城市更新，打造更多像 COJA 的这样的标杆项目，提升市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记者王玲玲报道。每到周末，很多人都会问一句，到哪玩才尽兴？北京漫游京郊作为北京市官方乡村旅游智慧平台，为市民周末出游提供新思路、新选择。它把北京各区特色文旅资源、美食、民宿路线都整合到了一起，顺义的很多宝藏玩法都能在这里找到。今天我们就手把手教你怎么用漫游京郊了解顺义、打卡顺义、玩转顺义。第一步，找到漫游京郊。漫游京郊已经在微信小程序上线，微信搜索漫游京郊即可进入，打开即用，非常适合周末说走就走的短途游。第二步，打开地图，一秒发现顺义宝藏地。进入平台后，最吸引人的就是京郊全景地图，你会发现北京京郊不再是一个点一个点的找，而是像打开游戏地图一样，整个京郊资源一目了然。点击进入顺义，到探索顺义区，在这里能发现很多值得慢慢逛的地方。推荐目的地：后沙峪镇、张镇、赵泉营镇。主题活动：泛舟戏水、登浅山步道、潮白河花样游玩路线。相关推荐：景区、酒店、民宿、餐饮。京郊宝藏：五彩浅山、滨水国家登山步道、木林段、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健身绿道、被熊猫承包的暖白咖啡馆。顺义的魅力越来越多元，周末微度假、休闲放松的好去处随处可见。第三步，不会规划， AI 帮你生成专属路书，这是漫游京郊最有意思的功能之一。平台拥有 AI 智能规划能力，可以根据你的需求自动生成一份京郊路书。比如你输入适合

亲子想拍照，半天轻松游，想吃点特色农家菜，适合情侣约会，它就会自动推荐路线、景点、活动，甚至周边餐饮。对于很多不想做攻略的年轻人来说，真的非常省时间， AI 路线会比传统搜索更实用。第四步，实时查看，顺应活动，一手掌握热闹现场。很多人周末不知道去哪儿，其实是因为不知道哪里正热闹。漫游京郊会实时更新各区活动内容，市集、冰雪活动、民俗活动、采摘节、露营活动等都能直接看到。打开漫游京郊，立刻了解活动时间、地点和特色内容，再也不会错过热闹现场。第五步，先云踩点，再决定去不去。平台还有一个很实用的功能，短视频、直播、图文内容，简单说就是你不用先到现场就能提前看一眼。现在很多年轻人出门前最怕照片和实际不符，最怕人太多不出片，开车太远不值得，而云踩点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提前看好出行地，让短途微度假体验更舒心更高效。第六步，专属 Vlog 轻松生成大漫 AI 影像馆。打开小程序，找到大漫 AI 影像馆，只需上传你游玩的照片， AI 就能帮你生成专属 Vlog 视频，轻松记录旅程，直接分享朋友圈。这样无论是亲子出游、情侣约会，还是好友聚会，旅行精彩瞬间都能自动呈现，让顺意旅程变得更有趣更好玩。顺意适合慢慢逛、周末放空、短途微度假、家庭轻旅行、城市边缘休闲感，不妨打开漫游京郊，与顺意全新邂逅。来自北京晚报微信号的消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尽管交管部门和各区政府等部门持续强调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重要性，近期仍有骑行人因未规范佩戴头盔发生交通事故后遭遇不幸。据交管部门通报，5月12日晚9点多，一骑车人骑电动自行车由南向北横穿道路，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大客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骑车人侧向倒地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从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事故发生时骑车人把安全头盔放在前车筐中，并没有规范佩戴，头盔根本没能发挥应有的保护作用。交管部门提示，安全头盔是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发生交通事故遇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能有效降低交通事故带来的头部损伤风险，大幅减少伤亡概率。骑行电动自行车请牢记并践行骑车戴头盔、乘车戴头盔、喝酒不骑车、不闯灯、不逆行，文明骑行，安全出行，共同维护首都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记者王玲玲报道，乘古意墨彩展今朝风采，与美术大家面对面，感受中国美术的文化根脉，领略其时代创新。6月10日19:30，潮白名家讲坛第9期将迎来中国美术界重量级嘉宾，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曾任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北京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走进顺义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顺义大剧院，以中国美术的传承与创新为题，深入解读中国美术的发展脉络，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呈现，从传统水墨到当代艺术，从文化传承到创新创造。范迪安先生将结合多年艺术研究与实践经验，展望中国美术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分享中国艺术如何在世界舞台上彰显文化自信。范迪安，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曾任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全国政协书画室副主任、俄罗斯艺术科学院荣誉院士，从事美术教育、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和当代美术评论，推动中国美术发展与美育工作，主持多项国家重大艺术工程，担任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
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艺术专家委员会。

0: 会主任，参与组织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美术创作工程。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公共艺术委员会学术总监，深度参与并统筹了相关艺术设计工作。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项目中，他担任主题展览艺术专家委员会主任，负责指导展陈与创作，曾任中法文化年、中意文化年、上海双年展、济南双年展、成都双年展、武汉双年展等活动总策展人和学术委员会主任。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7日14点，领票方式6月8日至9日9点至17点，6月10日9点至18点30到顺义大剧院票务中心石原南大街10号顺义区文化中心院内，凭报名时所留姓名手机号领票，若门票丢失损坏不再补发。入场要求活动开始前90分钟，6月10日18点开始检票入场，活动开始前15分钟，6月10日19点15停止入场，凭票入场对号入座。温馨提示，报名成功后请按时参加活动，如因故不能参加而未及时取消，失约一次将无法参加下次活动，请于活动报名时间内扫码取消报名。活动场地车位有限，建议大家绿色出行。联系电话8148-7516，咨询时间9点至17点，工作日周一至周五。6月10日晚，让我们相约顺义大剧院，一起开启中国美术的传承与创新之旅，共赴一场充满文化温度与艺术魅力的精彩讲坛。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许金星报道。2014年，北京、上海、广州和武汉四地率先启动以房养老保险试点及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不法分子也瞅准了机会，利用我国老年人普遍存在的养老恐慌心理和金融风险防范意识薄弱的问题，将以房养老演变成诈骗套路，让以房养老成为非法集资的重灾区。以房养老简而言之，就是老年人将拥有产权的住房抵押给银行或特定的金融机构，以取得贷款用于养老，老年人在世时仍保留房屋居住权，在去世后则用住房还贷。套路复盘，家住北京的魏女士以2套房产作为抵押，购买了某公司的稳贷宝理财产品，这款理财产品被包装成固定资产盘活理财方案，只要投资就可以成为合伙人，收益8%起，投得越多收益越高，不仅盘活了固定资产，还有高收益为养老做保障。在购买这款理财产品的过程中，该公司业务人员带着魏女士去公证处签署合同，由于临近公证处下班时间，所以一大摞合同还没来得及看，魏女士就签了。随后魏女士又在业务人员的带领下去办理了房产抵押手续，将房子抵押给了另外一家公司。业务人员强调，只是与公司合作的机构走流程办手续，没有什么风险，魏女士也就没太在意。办完手续后的大概半年时间里，魏女士每月都能按时收到这家公司返给她的利息，收益率很不错。半年到期后，魏女士选择了续签，时间仍为半年，利息每月近6万元。然而再次续签后，魏女士坐享收益的日子仅过了1个月，这家公司就爆雷了，不仅收益没有了，还莫名发现自己的房子被抵押出去了，并且被催收贷款。经查，魏女士在公证处签署的多份协议以及办理的房产抵押手续都是这家公司设下的连环骗局。此案牵涉800多名现金投资者，175名房产抵押投资者，涉案资金高达12亿元。顺义区金融办提示您，以房养老是我国对养老方式的一种新探索，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顺义区金融办警示广大投资者，在日常投资理财过程中应该增强风险防范意识，不能盲目被高收益所诱惑。尤其是新型理财形式，往往设计的产品和骗局都很复杂，一旦被不法分子利用，让人防不胜防。所以投资者更应该保持清醒头脑，高度警惕，多与家人或者专业人士

0: 咨询商量后再做投资决定。为发动群众举报非法集资活动，摄影区建立非法集资举报奖励制度，可以对非法集资金融诈骗进行举报。听众朋友，今天的摄影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意，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AN

0: c g l b at 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2: 可
6: 4、6，哎，正好六个人的。
2: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6: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0: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0: 我真的好累啊。
1: 我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2: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 耶！
3: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吗？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星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

0: 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2: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 得嘞，那咱走着。
3: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4: 陆隐曾经在坟前嚎啕大哭，他哭什么呢？哭李光辉得了个善终，就这么死了。应当亲手把他杀了才解恨，结果没杀着，他后悔，故此放声大哭。陆隐发誓父债子还，没杀着你，我杀李英也得给我爹妈报仇。转过年的夏天，的对李英又下棋毒手。其实李英早就加防范，他刀刚落下来，被李英啪一个连环腿把刀就给他劈飞了。他刚转身要走，李英一跃而起，到他背后啪一伸手把他腰带都抓住了。别走，陆爷，咱俩把话说清楚，你什么意思？我爹活着的时候你杀我爹，我爹不在了你对我要下棋毒手，咱们有什么仇恨？你挑明白，你别演戏，你说清楚。陆爷一看不能隐瞒了，他冷笑了一声，李英，好嘞，我说清楚。你爹那老东西没安好心，先害死我爹，疼死我娘。那个老东西想独霸我们家的财产，想笼络你家小太爷。可是我天资聪明，我不上探，我要给我的父母报仇，故此要刺杀你爹。你爹得了个善终死了，小太爷不甘心，故此拿你开刀。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哎，李英，你杀了我吧，你杀吧，我就变。哎呀，把李英给气得浑身力道啊，用手指着陆隐的鼻子，陆隐呐，好，真是恩将仇报啊，我不杀你，我杀你对不起我父母，对不起我叔叔婶娘，你给我走，滚，你滚的是越远越好，我再也不想见着你。哎，李英，你放我。 对， 好嘞，你认为你把你二爷放了我就拉倒了，我可完不了。哎，别看现在我不是你的对手，早晚我学了能耐，我回来可得报复，到了那会儿你别后悔。李英说，你随便，我等着你的。陆岩这小子一跺脚他走了。后来李英娶妻生子了，天天是心惊肉跳，自己在明处，陆岩在暗处，你知道什么时候回来？那自己不能来无饶守着，一旦出去办点事儿，孩子老婆怎么办？那小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后来李英啊跟夫人一商量，咱惹不起，咱躲得起，这家宅咱不要了，咱们找个深山老林咱眯起来，行吧？夫人也同意，一家三口雇了辆车，把值钱的东西装上，其他东西不要了，交一个老家人在这看管着，躲到深山老林。你想那也不是长久之策呀，在深山里过了将近一年呢，理应十

0: 待不住了，掐手指的一算，父母的朝日快到了，我怎么也得到坟前一祭呀。就这样跟夫人告了假，起身赶奔云南昆明府。哎呀，等到了这地方之后，心里一阵的难过呀，围着宅子转了一圈，心说想当初我小的时候在这过着多么高兴，现在门庭冷落，老人都不在了，我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啊。买了芝麻香客到了坟前，他这种哭啊，一直哭的天黑了，他也不想离开这个地方。正这时候有人拍他肩头一下，把李英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看门那老家人。少爷，是你啊？是我。哎呀，我看着坟前有火光，我心怎么回事呢？到近前一看，是少爷您了。您什么时候回来的？今天。少爷，哎，你，我说您了点什么好呢？以往我看您是正人君子，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现在官府正在通缉严拿于你呀、啊，你快走吧！你走晚了被官府发现，你就跑不了了。呀，李英就一愣，问这家人：“这话从何说起？我犯了什么事儿了？我干了哪些坏事了？”少爷，你没干坏事，你还不承认？你在云南昆明府作案，一连续18条人命案呢，都是先奸后杀，手段极其残忍。每次作案之后，你都留下你的名字，你不是你干的。哎呦我的妈呀！李英一听就明白了，肯定是陆岩这小子干的。不用问，他找我报仇，见我不在，没有办法了，他干出这种缺德的事儿来，然后留下我的名字栽赃陷害。陆岩呐、啊，你这么做，你可太缺德点了，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后来李英告诉老家人：“老哥哥，您放心，您是看着我长大的，您是最了解我的，我能干出这种事儿来？我琢磨着你不能干这种事儿，还是的，这是有人栽赃陷害，我希望您对我能理解。”是啊，要不是少爷你干的，我谢天谢地，那你怎么跟官府解释呢？看来我现在没法解释了，官府正在严拿于我，我要到了公堂，打入死囚牢，浑身是嘴，难以分辨。这是一。二，究竟这凶手是谁，我还不得而知，我要亲自调查，访清弄明白的，然后再说。老哥哥，我家里的事儿就拜托给您了，您可千万要把我家给看好了。少爷，好吧，但愿老爷的在天之灵保护少爷您早早的晚安。这样李英连夜离开是非之地，回到山林里，见着媳妇儿一说，媳妇儿可吓坏了。哎呀，官府正在通缉于你，这可如何是好？别怕，我什么没做，怕什么的？咱矫正不怕邪歪，不过连累了夫人你呀，你带着孩子先躲避躲避吧，我呢要寻找这个凶手，究竟是谁栽赃陷害，是不是陆莹干的这事儿，我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把媳妇孩子安顿好了， 李英带了足够的穿刺路费，背背单刀，腰系包裹，四带寻找路人陆小初，找这狼崽子。哎，你说事情巧不？这天走到杭州，李英进城，陆人出城，正好撞上。李英赶紧把头一低，身子一转个，陆人没看着他，从他身后过去了。李英心说，多日不见，陆人这小子个头窜起来了，没有别的变化，只是比当初瘦了，眼圈发青，耳朵边发干，贼眉鼠眼的，看那意思不能干好事儿。他在杭州干什么？我跟着他，我问问他怎么回事。李英一转身，低着头在后头跟踪，就见陆人穿绸裹缎，拎着个长条包袱，鼻子还哼哼着小曲儿出了城了。上哪儿去呢？急了拐弯到了一个镇店，离这不远，前面有一辆骡车，从骡车上下了个漂亮的大妞。这大妞进了黑门楼了，等车子也赶走了，陆人到黑门楼前头停身站住，左顾右盼，最后认准了，从怀里头把粉笔拿出来，在门框上画了个白圈，留下了记号。李英一看就明白了，哦，这小子晚上准备到这家来采花来，怪不得他慌慌张张出城，闹了半天跟着这家骡车呢。好啊，看这意思，云南府出的18条人命案就是他干的。李英耐着性子等着，一直等到天黑，换好夜行衣，手提单刀，到了这家了，早早他藏起来了。二更天左右，就见面前黑影一闪，来了个小子，低了腰跳到院里了。尽管他动作如此敏捷，逃不过李英的眼睛。李英一看，陆岩，正是这小子。大气儿不还在后头跟着，就见陆人穿房越脊到了内宅，内宅的窗棂纸灯光晃动，陆人趴到窗户台这儿往左右看看，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里窥视，那个姑娘正款衣解带准备休息。陆人正直盯盯地往屋里瞅着，李英就到了他背后了。其实这只手起刀落就能把他砍翻在地，但不能那么做呀，得留着带活气儿，得问清楚怎么回事，把他杀了，那官司就抖了不清了。李英想到这，用刀背子磕了磕他脊梁骨，啪啪一磕，陆岩吓得魂飞天外，回头一看，李英这小子眼珠子都红了，刚要吵吵，李英冲他一摆手，那意思别喊，往外边指了指，叫他跟自己出去。陆岩明白，二人一前一后离开这家，又离开镇边，就来到郊外的树林，在这一待，你吵吵谁都听不见。李英停身站住，手中提刀等着，时间不大，陆人到了，见着李英他就骂，哎，姓李的，好小子，你惹不起小太爷，你躲了啊？你躲哪儿去了？我找不着你，你再没我就没招了。 我告诉你，我在官府三番五次作案，留下了你的名字，我找不着你，官府可能找得着你。你毕竟迷不住，你又冒出来了。今天该着小铁给我死去的爹娘报仇雪恨，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李英一听明白了，这小子都坦白了，心里的气表面上镇定。李英左躲右闪，最后一笑，哎，慢着，陆爷，你等等等等，你刚才里里啰啰说了一大堆，我没听清楚，你刚才说什么？云南昆明府先奸后杀18条人命案是你干的啊？我干的，明人不做暗事，那你为什么要干这事儿？为你，你把小太爷我给撵走了，你独霸了我们老陆家的财产，你认为你能好得了吗？小太爷走之后，大概你感觉到你内疚啊，你良心发现了，你知道小太爷我这一走不能完，你也不敢在那待着了，你带着你妻子老婆孩满载而归，你眯起来了，是不是这么回事？我告诉你，小太爷为你从学的武艺，我回去找你报仇去了。结果回去一看，我扑空了，一打听你走了，哈哈，这么大的大清国小爹，我上哪儿找你去？找不着你了，我没有办法，故此逼得我走投无路，我才干出这种事儿。我叫官府找你，这回你听明白了吧？李英的心放下了，心说你坦白就行，就怕你打来，到了衙门你不承认这事儿麻烦了，你敢承认，这是免去不少的麻烦。李英把脸往下一沉呐，陆岩呐，陆岩，你找我李英报仇不奇怪，你把我杀了，我无有怨恨，可有一样，唯独你做出这种事儿了，我可不能替你担着。咱比方说你杀七个宰八个，我可以替你打人命的官司，为的是我死去的二叔，这种事儿是埋汰事儿，是缺德带冒烟儿啊。陆岩呐，恕我不能给你打官司，这么办吧，今天咱们狭路相逢，在这见着了，陆爷你可走不了啊！你找我，我还找你呢，最好你跟我回到云南昆明府去打官司。陆爷能听吗？李英啊，你先接刀吧，你唰就一刀。李英往旁边一闪，连让他3招，最后2把单刀绞在一起，就站在一处，互不相认，是你死我活呀。但是一伸手了，陆岩这才发现李英比自己的功夫高了一大截，心里这个恨。陆岩一边打着一边着急呀，这怎么办？看来我爹娘死啊，这仇我报不了了。正着急呢，又来个人，这人从树林后边转出来了，一看着打着呢，这主喊了一嗓子，是陆岩贤弟吗？陆岩一听这声特别熟悉，头眼一看高兴了，大哥，是我，我不是这小子的对手，大哥你来帮帮忙，咱哥俩打他一个。来了，兄弟，哥哥我助你一臂之力。 这家手是一把鬼头刀，斜挎毒药镖的镖囊，加入战团呢，双战李英。李英一看这小子四十来岁，满脸的横丝肉，大莲蓬胡子，怪眼圆翻，一瞅就不是一个好人。那要说这小子是谁呀？也姓陆，叫陆峰，跟陆银还是当家子。陆银为什么管他叫哥哥呢？前文书咱说了，陆银行刺李英不成，叫李英给撵跑了，这小子负气而走。到了外边，俩眼一抹黑，要啥没啥，他就有点傻眼了。嗯，这没钱，寸步难行啊。后来陆岩一看，得了，我也作案吧，开始偷东西变钱花。哎，就在作案的过程中，认识一个人，此人人送绰号细水江珠，叫陆峰，他也偷东西。俩人一报名，哎，还没出五福，都姓陆。越说越近乎，这陆峰啊是下五门的采花淫贼呀。嗯，没事就问陆银，说你怎么干这行呢？难道你遇上什么麻烦了不成？陆银借酒消愁啊，就把自个儿心腹话跟陆峰都讲了。陆峰一听冷笑一声，兄弟，你还毛嫩呢，哎，就你这样想要报仇你报不了。那哥哥，你说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嘿嘿，不毒不狠不丈夫。哥哥，我给你画条道，谁让咱哥俩有缘呢，我帮你忙去找李英去。结果两个人一块儿回来找李英，怎么到这儿扑空了？李英带着老婆孩子躲了。哎呀，陆岩急得直跺脚，这完了，看来这仇永远我报不了了。陆峰冷笑一声，怎么叫报不了？陆是人走的，你看咱找不着他，叫官府找他。嗯，来个一举双得，咱这么办。陆峰给画的刀交给陆银采花。一开始陆银呢还有点抹不开，看这事儿怎么能下得了手呢。后来这陆峰这小子交给他，他身上带着拍花样呢，怎么跟踪女孩，怎么使用这个药，怎么糟蹋人家。你看，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这陆峰这小子纯属是教唆犯。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傍晚呢，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天气的，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夜间是多云渐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3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今天的傍晚一直到夜间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大风，提醒您注意加强防范。明天小雨，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今天呢是星期二，限号是3和8，明天是星期三，限号是4和9。另外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顺义区气象台今天11:30发布的大风黄色预警。受到雷雨天气影响，预计呢今天下午的16时至3号的0时，顺义区将出现9级或者是以上的短时大风，请注意防范。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雷电黄色预警。今天下午的16时至3号的0时，顺义区有雷阵雨，雷雨时伴有9级以上或短时大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接下来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一起来做操。

预备，请。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亲朋好友一聚会总是爱多吃，但如果吃多了吃错了，容易导致腹痛，甚至可能危及生命。以下几点您要注意。一，暴饮暴食、摄入过多高油高脂食物、饮酒等，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二，食用生冷食物可能引发急性肠胃炎，同时注意木耳、海鲜等制作的菜肴不要隔夜食用。三，患有胃溃疡的人群，如果吃热辣滚烫的火锅、喝冰饮料，胃黏膜受刺激可能导致胃穿孔。四，过多食用粽子等，可能让肠道堵车，造成肠梗阻。合理饮食，营养搭配，让肠道不那么累。

0: 病常识，提供养生知识，纠正健康误区，名医坐诊，将医院里的专家门诊搬进直播间。
1: 北京时间16:10，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名医坐诊时间，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名医，王欢，空港医院疼痛科麻醉科副主任医师，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自2006年起呢，从事临床麻醉和疼痛的诊疗工作，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2010-2016年为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疼痛医学科进行骨干培训。那欢迎王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王医生将和我们大家共同分享的健康的话题呢，是膝关节的疼痛健康专题。欢迎王医生，欢迎您，和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通过这个电波和大家见面，咱们一起聊聊这个膝关节疼痛这件大事吧。俗话不是说嘛，人老这个腿先老，腿老膝先衰。膝关节啊，作为我们人体最大最复杂负重最多的这个关节呀，可以说支撑着我们全身的重量，陪伴我们生活。你比如说我们走路啊，上下楼啊，锻炼呀，都需要。可以说膝关节啊，它只有在我们躺下的那一刻它才是放松的，剩下的其他时刻它基本都在承受着这些压力。而这个生活中啊，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啊长期的被这个膝盖疼痛啊，僵硬啊，还有包括上下楼无力这些症状困扰着，影响咱们的日常生活呀和起居。但是临床工作中我发现啊，就是很多人啊，他对这个膝关节疼痛的防治还是有一些误区的。你比如说一些看着很平常很的习惯啊，其实也在慢慢的伤害我们的膝关节。然后今天呢，我就是想来到这里，就是尽量用一些通俗易懂的语言吧，把这些问题讲清楚，然后和大家一起啊科学护膝，然后长效养膝。
3: 其实

0: 刚王医生在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对标了一下，确实发现哈，我家的老人也是这样，就感觉好像早些年前的时候，他们膝盖好像问题不是那么的大，有的时候可能说走路走多了，他可能说抱怨几句，说我这膝盖有点疼，但一旦上了岁数了之后，很多老人那个腿啊都经常出问题，比如以我们家老人为例，我印象特别深，他说最开始呢出现的是弹响，等到后来的时候啊，他就发现他这个每次啊一拿弯的时候都开始疼了，就越来越严重了。那也想问一下王医生哈，往往呢这些老人你看出现这些问题之后吧，一检查听医生一检查说您哪儿哪儿出问题了吧，听的都是一头雾水。那这膝关节当中比如说什么又什么软骨啊半月板呢、啊、各种各样这样零部件，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和存在呢？
1: 哦，是确实啊，就是要养好这个膝盖啊，咱治好这个膝痛，首先咱们还是要大致的简单了解一下这个膝关节的一个构造的。
2: 嗯
1: 膝关节看着简单啊，实际上它是一套很精密很科学的一个可以这么说是人体承重的机械结构。它主要由骨骼软骨半月板韧带关节液还有这个周围神经这几个核心的部分组成啊，可以说每一部分它都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0: 嗯，
1: 你可以简单的和大家说一说啊，比如说咱们这个膝关节的这个框架，就是骨骼支架，它是由大腿的股骨小腿的胫骨，还有这个前面的髌骨三块骨头拼接而成的。它的作用就是支撑这个主体，然后保障咱们肢体的站立啊活动的一个稳定性。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看看这个关节软骨啊，软骨它是包裹在这个骨头表面，是一层光滑有弹性的一个白色组织啊，相当于这个一个缓冲垫片，然后它能够减少这个骨头摩擦，缓冲走路包括咱们跳跃呀、上下楼的时候产生这个冲击力。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个咱们这软骨里面啊，它是没有血管和神经的，所以说咱们这个软骨啊，一旦就要是损伤以后，它就不能够自行的再修复。所以说这个软骨它其实是这个膝关节衰老受损的一个核心的部位。还有就是可能年轻人啊，因为经常喜欢运动吧，有的时候损伤经常会听着说这个半月板。半月板是什么呢？其实它就是位于这个股骨和胫骨之间的一个纤维软骨垫，就是呈这个 C 型，就是 ABCD 的这个 C， 左右各有一个。它的作用呢，就是分散体重的压力，稳定关节，然后这个缓冲震动，也是保护关节的重要结构。但是这个尤其是中老年啊，其实它到后期的时候，这个半月板损伤的概率也是非常大的。再有就是这个连接和润滑这个构架了，就是韧带组织和关节滑液。韧带呢，其实它主要是包括这个前后的交叉韧带，包括内外侧的副韧带，还有髌韧带之类的。这个韧带就相当于这个咱们这个关节这个松紧带一样，它是起到这个固定骨骼呀，防止膝盖错位晃动一个这个作用的。再说说这个关节滑液，就是正常人体啊，它在关节腔里面大概都是有2到5毫升这个关节液的。然后这个关节液呀，怎么说呢，它就相当于机器的这个润滑油，能够起到润滑关节呀、滋养软骨啊，就减少摩擦的这些作用。同时它能够缓冲一部分压力。但是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啊，它这个滑液它会逐渐变少，质地也会变差。这样的话就有的时候它可能会加重这个就是关节的磨损啊。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膝关节可以说是膝关节运动的一个接收器，就是膝关节的这个外周神经，它就是主要分布在一些关节囊啊、滑膜和韧带的周围。它是这个怎么说呢，它是这个膝盖疼痛的一个信号接收器吧，就像一个接收信号的。因为你像咱们就是如果说关节磨损呀、炎症刺激啊，或者说劳损的情况下，它都会触发这个，实际上它触发是神经这个敏感，然后引起的这个持续性疼痛啊、麻木啊这些症状。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后续微创治疗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靶点。所以简单的来说啊，就是如果说这个软骨有磨损，滑液减少，包括神经敏感，还有这个结构蜕变，实际上这些就是中老年人膝盖疼的一个根本性结构性的一个原因。就是这样的。
0: 哎，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的零部件比作成这汽车的零部件，然后呢各个骨头啊，包括什么软骨啊，包括呢可能说软骨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零部件，然后呢这个关节的润滑液哈，它就可能就相当于汽车的这个汽油 啊，如果说汽油要是少了之后呢，这个车它可能就会出现这样摩擦呀、受阻啊，然后出现异响啊，然后呢可能会有一个汽车的报警器，相当于我们人身体的这个神经系统哈、啊，它会给我们一个反馈说，哎，你这个零部件出问题了，一定要注意去调整和修理了啊。所以说我们这个身体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相互联系的关系。那如果说哈、啊，我刚刚有一个疑问，就如果说真的出现了，比如说上了年纪了之后，关节这个润滑液变少了，这种情况下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去给予这样的干预呢？
1: 如果说到一定年纪的话，这个关节滑液减少了，可能人体它在产生这个就肯定跟年轻的时候不太一样了。这个时候咱们可以通过关节注射的一些类似于这个关节滑液的药品，然后来维持它这个来保护膝关节。
0: 然后就有点像咱们汽车要是如果没有那种的润滑汽油了之后
2: 加点机油、
0: 哎、加点机油、
2: 嗯、对，就这意思的、嗯、
1: 是这个意思。
2: 那刚刚呢，对您说
1: 啊，就后续可能继续咱会再聊到这个问题。
2: 明白了、嗯、刚刚王医生呢非常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咱们膝关节当中的一些部位啊和它的这个原理，相当于这工作当中的这个原理，那也跟大家这个具体介绍了一下。那王医生，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都会说呀、啊、说哎呀，年轻的时候可得保护好腿呀、啊、天凉得穿秋裤啊，对吧，要不然老了老寒腿啊，特别冷啊。你包括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啊，他们长辈呢就会觉得说稍微上点年纪，然后体型稍微的胖一点，他们就会说你看这身子一胖就会对这个腿部和膝关节造成很大的压力，对吧，这是一方面的。那么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一起一蹲呢、啊、这膝盖就疼，医生说了说这是膝关节的骨性关节炎。那这个时候造成这个膝关节的这个疾病，这个骨性关节炎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呢？您帮我们解释一下。
1: 是这样的，其实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啊，就是造成膝关节疼痛它最主要的疾病就是这个膝关节的骨性关节炎。就从临床上来讲啊，这个骨性关节炎啊，它是一种慢性的退行性的这个关节疾病，也就是咱们俗称的这个膝盖老化。然后骨质增生长骨刺了，一般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啊，它这个发病率可能目前的话应该已经超过了50%。可以说现在是这个影响老年人行动的首要的关节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它这个发病原因有这么几点啊，首要原因其实还是年龄增大引起的这个退行性的改变，因为你比如说随着咱们年龄增长啊，人体的这个机能它自然就会衰退，而且这个膝关节的软骨啊，它也是逐年变薄的，就是弹性，它既然变薄了，弹性也自然会下降了，而且年龄，比如说年龄咱们到50岁以上啊，人体这个骨密度也是下降的。它的骨骼承重的这个力量它也就是减弱的，这样它也会进一步造成这个关节的负担啊，然后诱发这个蜕变呀，还有这个炎症。再有一个就是这个体重超标，还有这个和这个负重的损伤。因为这个膝关节啊是咱们这个全身最主要的这个承重关节，你像咱们这个体重啊，如果要是每增加1公斤，然后走路时其实这个膝盖它的承重都会增加3到4公斤。如果说我们上下楼的时候这个数值更高，大概能够达到7公斤。你就想想，如果说咱们这个体重长期的这个超标肥胖会不会让那个膝关节它持续性这个负荷受压，对吧，然后加速它这样它就会加速这个软骨的磨损还有这个蜕变。可以说啊，就关节的这个过度的负担其实就是这个骨性关节炎它最主要的一个危险因素。
2: 那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词叫骨刺，就是这个发生的概率会是要多大呢？比如说50岁以上的人群或60岁以上人群，大概有多大的概率会可能发生骨刺的情况？
1: 是这样啊。这个可能这个骨刺的发生啊，它可能比如说年龄大一些，50岁以后可能就会有一些了，如果保护不好的话，像60岁以上的话，它发生的概率会比较大。其实它最主要原因，我可以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说，就是我们的关节啊，如果我们这关节，它过度的活动或者负重的时候，它就会造成那个软骨的损伤。这个软骨损伤以后啊，其实软骨它是表面是光滑的，它损伤以后，它这个表面就会变得这个，粗糙啊，凹凸不平，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身体啊，它就试图通长这个新的一些骨组织，
2: 嗯，
1: 来修复这种状况，
2: 嗯。
1: 但是啊，就是这种新生的这种骨子，这种骨组织，它就是以骨刺啊、骨赘的形式增生，
2: 哦，
1: 所以说，可能也不能够说，只能说到了60岁以后，它比较容易出现。但如果你比如说，经常运动啊，或者说有一些损伤，它可能会出现会比较早。
2: 嗯，就比如说长期健身的、练深蹲的、
1: 对
2: 这个练腿的、对这个膝盖的这个压力又平时又增大的，就这个骨刺的这个增长的概率可能会稍微的多一些。
1: 对，是这样的，它的概率可能要、你这个长期受压的话，它的概率肯定会要大一些的。
2: 那有人会说了，那我不想长骨刺啊，那我不运动了呗，每天就养好我的腿，少点走路，这样就行了呗。那其实也不是那么回事儿，是吧，王医生？
1: 不是的，就是正常的运动啊，还是要有的。就是你就看你怎么运动了啊，就是我们一定要科学的运动，不能够说，这个关节这段时间不舒服了，不能够强行运动，啊，还是要根据他这个情况的，啊，你比如说。有一些状况啊，就是日常生活中啊，咱们还是要有一些这个护膝的这个保养准则的。
2: 嗯
1: 啊，这样的话，你保养好了，膝关节的它这个发病率就会降低。首先呢，咱们还是要严苛的控制一下这个体重的。
2: 嗯
1: 啊，因为咱们这个体重越大吧，你这个关节负重，就会越大。而且你要，所以说咱们要坚持这个体重管理，体重每下降一点儿。然后这个关节承重它就能够减轻一点，这个也是这个延缓这个膝盖老化预防复发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方法。
2: 嗯，
1: 还有就是咱们说的是从这个保养角度来说，就是还要做好这个膝关节的保暖和防潮。为什么？因为这个膝关节它的脂肪含量比较少，它比较容易受这个寒冷刺激，而且这个膝关节的滑膜啊血管比较丰富，都在这皮肤表面上，就是它日常生活中咱是一定要避免这个冷风直吹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咱们在这个空调这个房子里，这个温度一定要调得合适，不能太低了。如果要是关节不太好的话，咱们可以就是带一个护膝，是这样，这一个保，而且是比如说像变天的时候啊，要及时增添的衣物这些。而且每天晚上的话，咱们可以用热水啊泡泡脚，然后热敷一下，这样可以促进一下血液循环。
2: 我要多问一个问题，王医生，说到这个关于这个冷风直吹啊，如果室内开的是风扇不是空调，这个风会有影响吗？
1: 这个相对来说会肯定会比空调要好一些，
2: 好一些。
1: 但是你要看天气怎么样
2: 啊，
1: 比如说现在的天气很好，不是很凉啊。什么叫冷风？它是温度低一些。比如现在这个天气吹的话，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如果说天本身的外面室外温度就比较低，然后吹的话，也还是尽量不要去直吹这些。
2: 明白了。
0: 一方面就是可能说要控制一下体重啊，另一方面呢，咱们要注意一下这个关节的保暖，同时呢注意防潮。而且刚刚王医生也提到一点，就是说这个运动还是要去多运动的哈，但是说并不是你膝盖已经出现问题的时候还在咬牙硬坚持啊，或者用一些错误的这运动习惯。那除此之外，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问题它可能对于我们的膝盖保养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呢？比如说穿着方面有一些特殊的需求吗？
1: 是这样的啊，就是先说脚底下吧。咱们尽量还是要选择一双合适的鞋啊，就是说日常啊还是要多穿一些软底的啊，就是有缓冲力的这种平底鞋、运动鞋。中老年人啊尽量还是不要穿这个高跟鞋的啊，硬底鞋，而且有一些大爷比较喜欢穿那个薄底布鞋，也尽量少穿。因为这咱们少穿这种鞋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走路的时候啊这个地面冲击力对这个膝关节的一个损伤。这个是有。最后呢不是还有一个，就是说也很重要，就是咱们就是要一定要这个合理的运动啊，就是杜绝这个伤膝的坏习惯。你比如说日常生活中咱们不能够长时间的跑啊跳啊或者深蹲，比如说爬高山或者说频繁的爬楼梯。这些负重行走啊，你包括做家务的时候也不能够长时间蹲着跪着。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比如说坐了一个小时了，就要起身活动活动膝盖，这个是为了避免那个关节僵硬，血液循环不畅。还有一个就是说，刚才说的这个，咱们要适度的休息，避免的这过度劳累了。就是比如说，当我们这个膝关节，出现不舒服啊， 疼痛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休息，不能强行的走路啊锻炼。就是可能我也认识一些喜欢跑步的人吧，很上瘾，就是比较追求这个配速还有这个跑量。
2: 嗯，
1: 就是你别说跑休了，就是有的时候膝关节不舒服的时候，他仍然去坚持这个去跑，这个是不对的。咱们不能够带伤运动，因为那样它会加重这个病情，一定要劳逸结合啊，减少关节的劳损。包括你跑步的时候，你可以跑二休一，跑三休一，就你的身体状况。
2: 你倒说到这个跑步，我想起说一个这个事儿哈，就是我周围有喜欢跑半马和全马的朋友，就对他们来说呀，这个感觉就是对这个对他们来说有很执着的一个概念。就比如前段时间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从这个保定的这个全马到大连的全马，然后到另外城市的全马，就他把自己的这个时间啊排得特别紧，就感觉就是这一年当中这几个大的这个全马的赛事都参加，
0: 我都得打卡一遍。
2: 哎，都打卡一遍。王医生，你像就这种的话，他如果即使是有一定基础的话，但是尤其长时间尤其是全马的这种量的话，会对膝盖多少产生一些影响和损伤吧？
1: 这个如果单纯从医学的角度来说，确实是会产生这个问题的。因为你长时间的跑步，它对这个膝盖这膝关节的损伤就是。但是咱们说了，那很多人会说了，那你看这么多跑马拉松的人，有的人就是像刚才您说的，每一场马拉松我都参加，那他怎么没有问题啊？
2: 对呀、
1: 啊，其实这个还是在这个日常的保养也很重要。包括这个肌肉的锻炼。所以说有的时候咱也会说有人会认为咱们这个膝盖如果要是疼了就不能动，其实也是要合理的运动，看你怎么运动。因为你如果要长期不运动的话，它也会导致这个肌肉萎缩，肌肉没有力量它就没法支撑这个关节了。而且我不知道您注意没注意看，就是很多跑步尤其是跑马拉松的，你比如说我比较欣赏一个李美珍啊，你看她，你注意没注意看他那个下肢的肌肉力量
2: 啊，就小腿啊和那个跟腱啊，那个大腿那个肌肉线条，
1: 对对对，
2: 是吧？
1: 对，这个就是因为他们不光要练跑步，还要练下肢的肌肉力量。因为如果你这个下肢的肌肉力量发达了，其实它对膝关节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0: 所以说光跑步还不行，得增加一些抗阻训练，是吗？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2: 刚刚王医生的这个刚介绍当中提到了一个词，我有一段时间经常做这个运动，爬楼梯。
0: 你还那么热衷于爬楼梯？
2: 真的，就是有时早起之后呢，先喝一杯黑咖啡，然后呢，就是做完身之后呢，我们家因为住的楼层比较高嘛，我就坐电梯到一层开始爬。然后你基本上掌握了一个时间，比如说我从一楼爬到15楼，大概会用5分钟的时间，那就跟跑步一样，我要坚持这个配速。你知道我用什么办法吗？一首歌，这首歌5分钟，
0: 快速爬楼梯。
2: 对，就是我要要求自己呢，就这首歌唱完了，我就要爬到15楼了，然后再坐起来，再重复听这一首歌。
0: 哎，不过确实大郭刚刚说的这种运动方法有一段时间还真的是风靡一时，
2: 挺火的。
0: 那在王医生您看来，就是如果说膝盖本身没有什么问题的人群，他想要短时间内通过这种爬楼梯来减重啊，锻炼的话，可取不可取呢？
1: 这个分怎么看吧。就是可能我们如果从专业角度上，实际上还是不建议您做这些运动，尽量少做。如果要做的话，也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的。就如果你没有这个基础啊，就要从一楼爬到15楼，这样的话很有可能造成一个关节的一个急性的一个损伤或者不适。所以说不推荐啊，当然你也可以根据您的情况。但是老年人还是要尽量减少这个爬楼梯这种活动的。
2: 你看说到老年人的话呢，我们通常说到今天我们的主题关于老年人这个膝关节呀，我们都会想起一个广告。哎呦，吃完这个东西之后啊，爬几楼都不费劲儿了，就感觉好像这个就是让大家会觉得说我这个膝盖出了问题就是跟身体当中钙流失有关系。那王医生，您作为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啊，对于中老年人就是为了保护膝关节而补钙的这个事儿，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合理的去做呢？
1: 这个补钙还是有好处的。因为你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刚才说了50岁以后它的骨密度就下降了。它的关节就是骨密度下降以后它的承重力就会降低。所以说建议啊，也鼓励中老年人适当的补钙。当然这钙呀你不能够 只吃钙片之外，也要多多晒太阳，也促进钙的吸收。
2: 嗯，
1: 是，嗯，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2: 有一定好处的。
1: 对，

0: 关节炎啊，它这个最开始啊，它是疼痛和这个肿胀，早期的时候可能这个关节它仅有一些轻微的肿胀和疼痛，就是以后它有可能会加重。一般就是在早上或者是关节处于这个一定的位置过久，这个时候它疼痛会比较明显。可是如果说我们活动活动，又会觉得这个疼痛减轻了，但是减轻以后，如果说我们再活动多了，它就会因为这个摩擦，然后加剧这个疼痛，而且这个疼痛它有的时候会跟这个天气有关系，比如说变天的时候啊，或者季节交替的时候，疼痛就会比较明显。再有一个呢，就是发僵，你比如说当早晨起来的时候，久坐呀，或者久站的时候，当你要变换位置的时候，这个关节的僵硬感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个时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慢慢恢复啊，症状才会消失。最后它这个表现的就是关节的活动受限，因为随着你这个病情的加重啊，它这种僵硬状态就会延长，活动受限。然后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中老年人，他在活动关节的时候，他可能会能听到关节里面那个
1: 嘎巴
0: 咯吱咯吱的那个响声，就是关节弹响啊。如果他再发展的话，到了晚期了，那个关节受损严重了，就出现畸形了。畸形什么样？就是 O 型腿、X 型腿。可能有时候咱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一些体重变胖大妈呀，这个腿就是这样的。这个时候他就是这个关节呀，它受损的比较严重了，它屈伸受限了，只能这种保持这种僵硬的呀、弯曲的这种状态。如果说可能我刚才说的这些，大家觉得还是有点复杂，不够简单啊，不够明了。就是我也可以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说。如果说你第一个就是如果说你年龄大了，启动的时候比较疼，比如说年龄大于60岁、50岁的时候，比如说久坐的时候起身的时候，这个时候疼痛比较明显。第二个就要注意它发僵，尤其是早上醒来的时候。但是一般这个僵硬它不会超过太长时间，30分钟吧，不会超过30分钟。而且这个关节有不稳定的感觉，就是说你时不时的会有这种错位呀、错环啊，就觉得软。这种感觉，还有就是变天的时候你会觉得疼。如果说我们日常生活中如果说要是说出现了就以上这几点，那就还是建议大家及时去医院去看一看。
1: 就包括刚才王医生提到这个变天这个事儿啊，就是我最开始的时候还不信，但我周围有一个朋友他真的就是，然后他说明天要变天，我说为啥，我膝盖开始疼了，我说真的假的，他说真的，他说只要我膝盖疼就证明了第二天会变天。王医生，这个从医学的角度上怎么来解释一下这么个情况和现象呢？
0: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才也说到这个膝关节的周围啊，它脂肪还是含量
1: 比较
0: 少，特别容易受这个寒冷刺激，而且它这个就是它这个滑膜表面的血管还是比较丰富的，就是你寒冷一刺激的话，它就会立刻有这些应激反应。就会说如果你关节曾受过一些外伤啊，之前有过这些老根，可能它更敏感一些，所以它更能够
1: 别人
0: 能够早一点有这个感觉，是因为它身体状况并不是说他有什么神奇的魔力，而是他的状况可能要比咱们要差一些。
1: 所以
2: 老年人有的时候就是我家老人就经常会在冬天啊或者秋天的时候就买上那一双护膝。在年轻人看来就觉得说这有点多此一举。但其实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可能膝盖会变得更加的敏感一些，这种情况下他配上一副这个护膝，对于膝盖来讲保护可能力度会更强一些，是这样吗？
0: 如果老年人吧，中老年人就是膝关节不太好的，还是建议佩戴一个护膝的。它主要有两个作用，第一个是起到一个保暖的作用。第二一个就是因为护膝它是有一定力量的。可能咱们如果说去这个运动商品店的话，护膝都有就几百几百的这个型号。它是有不同的力，可能比如说有针对你做这种高强度训练呢，它有一个支撑的保护作用。所以说一个就是保暖，二是一个支撑保护作用。可以根据你做的运动啊或者习惯啊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护膝。
1: 你看这就分两方面，第一个运动了，我们看很多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都会带一个这个护膝。
2: 对，
1: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生活当中，关于老年人这个护膝我比较有发言权。为什么？给我们家老人买过护膝。王医生，我觉得这护膝啊，我想多问你一句，我买的时候呢分两种，这个有的是分跟老人喜好有关系，有的那种老人专门用的护膝啊特别紧，就戴的过程当中那个束缚感特别强，就老话讲就是挺勒得慌的。第二

0: 二种就是呢，材质特别软，它戴了之后呢很舒服，就是没有那么的紧的束缚感。所以这两种护膝在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膝关节的疾病当中，哪一种更可取一些呢？
1: 怎么说呢，就是先说这个紧和松的问题啊，就是说护膝如果要是过松的话，它可能起不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支撑作用。当然了，也不能太紧，你如果太紧的话，可能就是影响一些
0: 血液循环，
1: 血液循环是这些活动啊，这是如果松紧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如果说您刚才说的那个第二种是比较软比较舒服的话，可能那种护膝啊，它更多的还是这种保暖保健的作用。它的支撑作用可能要差一些，所以咱们建议的话还是要选一些有一些支撑有一些弹性的这些护膝
0: 啊，就是取一个中和的一个度，
1: 它既有保暖的作用，然后也可以起到一个保护支撑的作用。
0: 这回就知道了，
2: 也就知道怎么给家里老人再去买这个护膝送上一份温暖了。那王医生，我看您，我感觉您应该好像也平日里经常会做一些这个运动体育锻炼，那您比较推荐哪些的这个运动方式，就是相对来讲对于我们的膝关节保护会比较好的呢？
1: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单纯从这个膝关节的保护上来说呀，我觉得就有一些运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0: 比如说
1: 像游泳，游泳，它这个首先它对关节的负重是比较小的，而又可以锻炼到肌肉，而且如果有些人，你比如说这个游泳不太，就是不太擅长这个，可以蹬个自行车也可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因为这个。但是咱们这个锻炼啊，这个强度还是要适可而止的，就是不能 以这个不能引起关节疼痛为限度。是这样。
0: 那说到这个游泳的话，这在泳姿方面有要求吗，王医生？比如说是蝶泳啊、蛙泳啊、仰泳啊、自由泳啊，其实只要是游泳都可以，
1: 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你的这个对它膝关节是一样的。
2: 就是有水的浮力，
1: 对对，水是有浮力
2: 啊。而且就是刚刚因为你也提到，就是说穿一双这个舒适的适合自己的鞋子，对于我们膝关节的保健也是特别重要的。那您平时在选择鞋子的时候会比较在意哪些方面呢？
1: 第一点就是它的鞋底要软。当然这个软也不能是那种咱们说那种踩棉花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有韧弹的那种感觉，有一些韧性的，因为它既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缓冲的作用，还有一个回弹的作用，这个软。第二一个就是要有一个支撑的作用，这个鞋你不能说我在活动的时候，你比如说咱们如果要是说，登个山，登个小山的话，咱们一定要选择一双登山鞋。为什么呀？因为这种鞋它有一个很好的支撑，不至于在你比如说如果要穿一双慢跑鞋你去登山的话，很有可能在你这个运动过程中造成一个脚部的一个受伤。所以说我如果我个人的话，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柔软度鞋底的这回弹，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支撑保护的作用。
0: 你们先聊着，我看王医生穿哪个牌子的鞋。
2: 难怪就是因为我刚刚就是听到王医生就是说他平时也是喜欢跑步的然后你看很多人有的时候跑步就是特别热爱跑步的人一定会给自己买上一双
0: 专业的
2: 跑鞋能够提供非常好的这样的支撑，这样的脚感。那对于普通的人，有的时候上班族啊，上班通勤的路上，其实有一双舒适的这个鞋子也很重要。
0: 对
2: 因为你不舒适的话，你比如说挤公交站地铁呀，或者等公交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也是要有这个腿部啊，也是需要一定的支撑和缓冲的。
1: 就是作为咱们通勤族来说，就建议咱们就穿一双舒适的慢跑鞋就可以
2: 啊，舒适的慢跑鞋就行。
1: 现在市面上也很多，各个品牌也很多啊。
0: 像那种，比如说有的人喜欢为了美啊，女性高跟鞋我们先不说了，那种大靴子倍儿沉的那种鞋子，底儿特别特别硬的那种的，就是。偶尔穿行，但不建议长时间穿。
1: 对的，如果你要说参加活动啊，需要一些这些的话，可能你可以穿一次，但是不建议长期穿。
0: 你知道，就是因为我有一双这样的鞋子，穿过一次之后，我就知道穿之后脚有多累了。于是它经常会在被我忽略在那个角落，其实除非说今天我可能这个近一点的地儿我可能穿它，但凡说我要走很多路到今天的话，我绝对不会选择它。这个有的时候这脚酸也会不会是一种膝盖也会是第二个作为反应的一个区域，王医生？
1: 这个关系应该不大
0: 不大、嗯、
1: 对，
2: 可能就是你单纯的哪儿都累了，
0: 哪儿累累着了。嗯，那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穿这个鞋子啊，这非常重要。那有没有些，比如说我们在上班通勤的路上啊，或者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办法，能够起到一些保健的作用呢？王先生，我们介绍一下。
1: 嗯，就是，日常生活中啊，如果包括这些久坐人群或者说膝痛的人群啊，咱们可以多做做功能锻炼。
0: 比如说
1: 功能锻炼，功能锻炼就是就是咱们要把这个膝关节周围这个肌肉练好了，因为你这个肌肉练好了，它这个肌肉就越有力量，它就越能够支撑这个关节。咱们大腿前侧这块肌肉叫股四头肌。其实是这块肌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块肌肉，就是如果说我们就是把这块肌肉练好了，那对我们的膝关节是有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
0: 有什么具体办法吗？
1: 具体办法啊，就是
0: 除了那个专业健身的那些办法以外的啊，能够起到一些简单的保健作用的。
1: 如果说从这个日常保健来说，可以做这几个动作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叫股四头肌这个等长收缩啊。我刚才说股四头肌就是大腿前面这块肌肉，把它练好，它也是一个核心臂练的一个。
2: 这个练的过程当中需要我们站立还是坐着呢？
1: 这个动作啊，是咱们坐着就可以了。就是坐着一条腿啊，它缓慢的向前抬起伸直，然后这个膝盖啊用力向下绷，这个时候咱脚尖勾头
0: 脚尖勾头，
1: 脚尖向头，对，勾
0: 脚尖
1: 回勾，然后这样就能收紧大腿前面这个股四头肌。然后咱们持续10秒钟以上，当然说我能够坚持时间更长，那更好
0: 王医生介绍的时候我也在做，的确是有点酸
2: 我现在刚开始坚持3秒到4秒这个样子
0: 就不成了
2: 我感觉还能再坚持一下
0: 这个动作一天做多少回？
1: 就是每天可以做2组，每组20次吧。它呢就是这个强化咱们大腿前面这个核心肌肉，然后增加这个膝关节的稳定性，减少这个软骨的磨损。它就是刚才说了，适合这个比如说久坐呀，
0: 办公族啊
1: 膝痛的人群呀，大家都可以练习。
2: 其实在这个抬腿的过程当中，就是首先大家不能偷懒，你如果说这个腿抬的高度非常低的话，它这个大腿的这个也就是股四头肌是没有办法达到这样收缩的和锻炼功能的。但是如果说抬的这个角度偏高一点的话，是不是这个地方就会有明显的紧绷感了呢？
1: 不用，就是成一个和比如咱们去坐姿的时候，它和身体成一个直角就可以了。
2: 就是它和我们的身体一定要达到直角。
1: 对，
2: 如果说没达到直角，就是等于是只是轻轻抬起来的这个腿的话，它是效果不太好，是吗？
1: 是这样的，如果说没有达到这个角度，可能它的效果要差一些。但是需要注意的，有的人他本身的这个膝关节是不太好的，可能他刚开始的时候他达不到这个角度，没关系，然后慢慢来，循序渐进的。
2: 所以说不用一味的追求说抬到多高
1: 对，
2: 就是慢慢的量力而行。
1: 主要就跟咱们跑完，就是比如说跑步以后这个肌肉拉伸是一个意思，
0: 一个性质的。
1: 就是、让它达到那个位置，然后持续一段时间就会有效果。可能你做一天不觉得，你要坚持下来，还是有效果的，就能够提高咱们这个关节的稳定性。
0: 还有一个动作啊，这经常会在一些这个健身的视频当中看到，就是靠墙深蹲，就是这静蹲这个动作，王医生对我们的这个膝盖会有些帮助性的作用吗？
1: 这个因为这个靠墙静蹲啊，这个是咱们运动训练中最常见的一个核心收紧的一个动作，但是这个动作啊稍微有一点难度，可以练习，但是要量力而行。
0: 比如说呢，我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适可而止的？
1: 就是说，如果这个膝盖处于这个急性的疼痛期啊，还是不要练习的啊。
2: 就是普通的健康人群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做一些保养，但如果说膝盖本身已经出现了一些疼痛了、不适感的情况下，就不太适合推荐这样的一个运动方式了，是这样吗？
1: 对，不建议，就是说靠墙静蹲这个动作啊，就是如果你膝关节出现不适的时候，建议还是不要做的。等你恢复的差不多，然后再做。
0: 明白了。
1: 因为你做的话，它有可能会加重你这个状况。
0: 你看这个勾脚这招我们学会了，然后如果膝盖没问题的话呢，靠墙静蹲也是可以尝试的。那除了这两以外，王医生还有别的办法吗？
1: 还有，就是比如说咱们在躺在床上的时候，这个双腿是伸直的。可以这个一条腿啊，可以缓慢的抬高，这个角度呢也不用太高，就是 大概一个30度到45度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也是要保持10秒钟，然后再缓慢的放下来，左右腿交替。他呀这个动作其实就是强化腿部的肌力，然后减轻关节这个承重的压力。咱们每天呢可以做2组，每组做那么15次。
0: 嗯，你比如说躺床了之后准备睡觉了，这会儿在看手机啊或者干嘛，可以专心的做一做这个动作，也可以起到一定的这个保护膝盖的一个作用了。
2: 而且用的都是属于这种碎片化的时间啊，比较有利于我们去保健。那最后呢，也有很多的听众肯定是比较关心的，就是说如果说我真的就去上医院检查了，发现呢我就是这个膝盖的骨关节炎，这种情况下可能会采取哪些的治疗方式呢？
1: 是这样，就是不同的患者或者说同一个患者，他在不同阶段他的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
2: 嗯，
1: 也就是说有可能张大爷这种治疗方式有效，李大爷就无效，或者说在早期跟晚期的时候他治疗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治疗要遵循一个个体化阶梯化的一个原则。嗯，就是但是有一点我想说一下，就是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啊，它有一个特点，它就是不可逆的。什么意思？就是说它蜕变了就是蜕变了，它增生了就是增生了，它不太可能再变回以前的样子了。这个时候你可能这个咱们在门诊的时候也会碰到一些患者问说，我这个能不能治好啊，跟以前一样啊。如果说你要求变到20岁30岁年轻时候一样，这个应该是不太现实的。
0: 嗯，
1: 所以说咱们这个疾病它治疗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目标啊，就是缓解疼痛啊，消除炎症，改善这个关节功能。也就是说咱们尽量延缓它这个疾病的进展，让它停止了啊，别再发展了，避免的病情加重，就是有一个基础的保守治疗。这个我认为是所有的患者大家都应该做到的，你就是包括什么体重管理啊，膝关节的保暖呀，还有避免的一些劳损的动作，这是要从根源上减少这个关节的损伤，这也是早期啊，包括一些轻度的系统人群啊，应该保健应该做到的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能也比较关心的这个口服药物，可能现在市面上就是治疗这种膝关节骨关节的这种药确实挺多的，真是特别多，但是其实核心就2类。一类是非甾体抗炎药，一类是这个营养软骨药，也就是说这软骨修复类的这个药。这个骨性关节炎啊，它是无菌性炎症，它不是细菌感染。首先明确一点，抗生素是无效的，不需要吃，不需要吃。你比如像什么头孢、青霉素，可能有时候我有炎，有的患者说我有炎症，我吃这个不用吃啊，不需要吃。咱们吃这个非甾体抗炎药。因为有炎症，你单纯的止疼药是不可以的，必须要有消炎。然后因为这个非甾体抗炎药它有这个快速的镇痛啊、消肿和消炎的作用。大家说什么叫非甾体抗炎药啊？其实就是咱们日常经常用到的，比如说布洛芬，洛索洛芬或者像福他林这类的药。但是这类的药吧，它有一个共同缺点，就是它吧副作用比较多，而且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副作用就是胃肠道的刺激。这种药不能够长期的服用，如果连续服用的话最好还是不要超过2周。然后建议饭后来服用，减少这个刺激。可能有的人说就是说可能还是胃肠道反应还是比较重，这个时候可能咱们换用一下是再来西布这类药这个药它可能胃肠道刺激要小一些。还有一点就是我想说一点，就是咱们在门诊中也遇到过，就是可能大家知道这个药，他就把它认为当成一个是止疼药，忽略它消炎的一个作用。可能他怎么是服用，他就是说我疼得特别厉害，我受不了了，我会吃一粒，然后
0: 不疼了就不吃了，
1: 也不是说不疼，不那么疼了我就不吃了。其实这个药不仅止疼，还有一个消炎作用啊，所以说建议要用它的时候还是要规律的服用那么几天的，让那个血药浓度达到一个水平，然后有一个很好的消炎作用。再有一个呢，就是软骨修复类药，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氨基葡萄糖。现在可能市面上那个很多这个保健品，都是含有这个成分的啊。它呢，就是能够延缓这个疾病的这个发展， 啊，但是我觉得它应该是早期应用会比较好。你比如说刚刚出现症状或者软骨刚刚破坏的时候，这时候咱们要的效果用的话效果会比较好。但是你说它已经破坏的比较这个
0: 严重
1: 了，明显
0: 了，嗯，
1: 你再用可能就是你达不到你的这个预期了。当然了，就是日常咱还可以通过一些理疗的方式来缓解症。理疗很多啊，你比如说热敷啊、红外线啊、超声波啊，包括一些按摩呀、啊推拿呀，这些原理啊，就是改善这个局部的血液循环，然后放松这个肌肉，缓解这个轻微的炎症和这个肌肉的痉挛，可能它适合这些日常的这个保养和舒缓，因为它就不能从根源上解决这些问题。
0: 嗯，明白了，说得非常的细致啊，就是我们首先呢尽量的避免这个情况的发生，但如果要发生的话，对症治疗，按医生的话乖乖吃药，还有些保健的方法咱们都应该慢慢的做到。
2: 嗯，而且这个也主要是刚刚我听到王医生也提到，就是说这个到底怎么去治疗啊，它是属于因人而异的，因为每个人他这个出现疾病的原因呢
0: 不一样，
2: 包括他可能说能够承受的一些治疗方式啊，他也各不相同，还是应该及时的呢去找医生来进行一下专业的咨询，再来制定一个详细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手段和方案哈。那除此之外啊，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也想问一下王医生，如果说有这患者已经深受这个骨关节炎的常年困扰了，现在吃药啊各方面都没有办法得以缓解了，还有哪些能够比较相对来讲立竿见影的治疗方式呢？
1: 就是目前来说，就是对这些影响到生活呀、反复疼痛这些患者，就是咱们疼痛科来说，主要还是采用这个膝关节的这个注射的治疗，来做到精准给药，然后修复润滑这个关节。就是说咱们将那个药物啊直接注入到膝关节，它直达病灶，起效快，而且相对来说副作用会比较少一些。可以说是目前中老年人这个膝关节骨性关节一线的一个治疗方式。最经典，大家知名度最高的就是一个药物，就是玻尿酸钠。其实这个药呢，它的成分就跟人体的这个关节呀、关节液它是高度是一致的，就是它注入关节腔以后啊，就能够很快的补充这个滑液，然后润滑关节，减少这个摩擦和磨损，然后同时能够缓冲压力，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用的比较广泛的，用的比较多，可以说后起之秀吧，是这个几丁糖，几丁糖呢，它跟玻尿酸钠比，它就是不仅有这个润滑的作用，它还有这个消炎消肿的作用，这两个药玻尿酸钠呢，是一周注射一次，连续注射5周，然后几丁糖呢，大概是2周注射一次，连续注射3周，当然了，在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炎症比较重的啊，疼痛比较明显，咱们为了快速消炎消肿，可能咱们还会给他用一些小剂量激素，糖皮质激素，这时候可能大家一听激素就很多顾虑，第一反应是，副作用太多，我不能用，其实大可不必啊，就是说，咱们规范的小剂量应用这个激素。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它不仅安全还有消炎的作用，这个是，而且总来说这种膝关节注射治疗啊，它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你比如说非常安全，然后效果也很好，而且它可以反复的治疗，就是说长效延缓这关节蜕变。很门诊上很多这个病人，他就是说他不是说我疼了我去注射这个，他可能就是说我从保健的角度上我定期会去注射这个，比如说大多数人都是比如说入冬的时候去注射这个药物，然后对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0: 今天这一招又学到了哈。那时间的关系呢，节目最后呢，请王医生介绍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医院，您每周几出诊？
1: 我现在是目前是每周三的上午出诊。
0: 每周三上午？
1: 对，每周三上午出诊。
0: 如果找您的话，挂哪个科？
1: 疼痛科就可以。
0: 疼痛科。
2: 非常的感谢王医生今天为让我们呢对于膝关节的疼痛啊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那也欢迎您有空常来。谢谢您。
1: 谢谢大家。
0: 再次感谢王医生今天介绍的非常的全面和详细，也希望你会常来。16:5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我是大郭，
2: 我是杨希，
0: 咱们明天见。
2: 明天见了。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0: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0: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0: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3: 让声音传递温暖，
4: 让互助连接你我。
3: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5: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4: 一个声音陪伴您。
6: 空气质量播报，
7: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3: 大家帮助大家。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大家帮助大家。
0: 各位好，我是周一。
1: 各位好，我是唐雪。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儿童玩具。孩子呢都是宝爸宝妈的心头肉啊，更何况和孩子有关的一切东西啊，都是得经过爸爸妈妈的严格筛选。那怎么去买到一个合适的玩具呢？这玩具使用之后会不会对孩子的健康甚至存在一些安全隐患，这些是否存在呢？所以呢，对于爸妈来说呢，可能选到一个好玩具啊，有时候也会成为一个小小的烦恼。不过呢，大家这个就不用那么操心了。为什么呢？因为毛绒布制玩具国家标准出台了。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在毛绒玩具方面呢，毛绒布制玩具国家标准覆盖了儿童日常高频接触的，比如说玩偶啊、公仔啊、抱枕啊等等这些全品类的毛绒布制玩具，新增了甲醛、pH 值、色牢度还有异味等这些健康安全的指标，严格管控零件的脱落、缝线、开裂等这些物理机械的风险，同时呢也是细化了外观品质、填充物均匀度、清洁保养、指引等等这些要求，使产品呢也是兼顾了安全性和使用的体验。
0: 是的。在电动童车方面呢，电动童车通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适用于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非道路电池驱动儿童玩具车，聚焦充电线保护、耐用性不足等问题，明确续航时长、遥控性能、转向操作力、充电防护、导线强度等要求，强化产品疲劳耐久与整机的机械强度，并对车速超过每小时8公里的产品增设档位锁定保护，有效防范结构以及部件失效带来的安全隐患。
1: 另外呢，在儿童的伞具方面呢，儿童伞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适用于3岁到14岁儿童使用的伞具，优化了伞面的强度、开合力度和底座稳定性等这些基础性能，明确的开关的这个耐久性，还有抗风能力，还有部件的牢固度，规范防紫外线标注标识，提升反光可视性，保护儿童户外使用的安全。
0: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技术要求国家标准当中说到了，针对网络不良信息侵扰、上网成瘾、个人信息泄露、诱导消费等风险，明确手机终端、上网软件、应用下载平台中未成年人专属防护模式的技术要求，助力未成年人安全健康上网。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儿童医院主院区预计在2028年会投用，我们来关注一下整体的进程。那在6月1号呢，北京儿童医院亦庄新院区建设项目主体结构全面封顶，进入到了二次结构机电安装以及装饰装修的一个阶段，预计呢将在2028年6月份的时候建成投用，届时呢这个院区将会作为儿童医院的主院区，为京南以及京津冀患儿提供优质的儿童医疗服务。儿童医院亦庄新院区呢，是位于亦庄新城河西区，占地面积有15.3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29.58万平方米，按照3级甲等儿童医院专科医院的一种标准来建设，也是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北京的核心承载单位。
0: 儿童医院院长倪欣介绍，建成之后，亦庄新院区将作为儿童医院的主院区，成为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技术高地。到时候，西城区、老院区将继续承担常规诊治、门诊服务和基础医疗保障职能，服务核心城区及周边患儿。亦庄新院区将聚焦疑难危重症患者的治疗、儿童重大疾病研究、临床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承接来自全市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复杂病例，与西城的院区实现功能互补的发展格局。
1: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在6月1号下午，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总体安排新闻会发布。会中介绍呢，第13届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9月13号在首钢园举办。那么目前呢，有4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经确认将以国家或者是总部名义设展办会，250余家企业机构将会参展。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东城区永定门外街道西阁新里60号圣购文体中心门前，多辆京 C 快递的三轮车整齐停放在崭新的专属停放区内。快递小哥麻利的装卸包裹，脸上特别满足，因为这个地方呢是全北京市首个京 C 快递三轮车的专用停放区，从5月20号开始呢就已经正式启用了，短短几天时间呢就已经彻底改变了这一片区域快递员车没处停也停不了的窘境。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定》在6月1号起已经正式实施。新版的客规呢，首次对于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的规定。旅客呢，如果发生了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者是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持用低价席位的票去换作高价票的席位，还有就是持一些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者是不符合减价条件的等等这一系列的违规乘车行为呢，是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拒绝不补票的情况下，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呢将会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以及后续限制购票的措施。当我们刚刚说过的这几例拒不补票的旅客再次购票的时候，那么铁路运输企业将会通过铁路12306的自动提示或者是售票窗口的人工提示告知其限制购票。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夏天呢已经到来了，北京的气温呢也越来越热了。从5月30号开始呢，北京地铁的各条线路全面开启了清凉模式。今年夏天，北京地铁公司所辖线路列车首都机场线除外，将依旧启用双温车厢。同时呢，北京地铁还将推进车站老旧空调设备的更新改造，15号线地面站还将铺设隔热膜，提升大家的等车舒适度。
1: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日有旅客反映说带20寸的行李箱登机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支付费用，而且呢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还不一样。那么航空公司对于随身登机的行李收取费用是不是有依据呢？那么旅客该如何的去知晓哪些航空公司的服务包含在票价内，哪些要额外的收费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啊，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改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等，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以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是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且呢对外公布的。那么对此呢，祥鹏航空有关的负责人就解释了，说航空公司啊可按照不同的票价然后为咱们购票的旅客提供一些差异化的服务。那么像刚刚我们说过的，此次反映的这个行李收费的旅客呢，购买的是刚刚说到的祥鹏航空公司的普通的经济舱的机票。那么随身的行李呢是限一件的，有7公斤重，尺寸是不得超过20×30×40厘米的。如果旅客选购的是公务舱的机票的话，那您就可以带2件行李了，那么单件同样也是7公斤，尺寸哎，可以微微放宽了，放宽到20×40×55厘米。如果您是购买的，比如说叫悦享经济舱或者是舒享经济舱的机票的话，您可以携带一件七公斤的这个行李，那么尺寸呢同样是20×40×55。那么旅客当然您也可以选择升舱，那么针对于升舱之后呢，也是有对应价位的手提行李额度。
0: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行李额度呢，在相关的法律法规当中其实都是写明了具体的长宽高啊，都是写明了。但是呢对于商家来说的话，他售卖呀，不同商家他设计的行李箱款式可能不太一样。
1: 嗯，
0: 因为现在都追求这种风格的多元化嘛，他不一定那么严丝合缝的。因为对于商家来说，他生产他是按厘米来的，但是他对外说呢啊，就是差不多，这少1厘米，那儿多1厘米，那可能最后还是20寸。
1: 对，
0: 如果只看20寸的话，可能不能够和标准当中完全对齐。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疑惑啊，以前都听说托运是要额外收费的，有一些廉价航空嘛，对吧？托运是要额外收费的。但为什么现在随身带的这个登机箱它也要去收费呢？那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专家的解析。 最近几年呢，民航机票总体来说是稳中有降的，再加上呢国际航油的价格上涨，航空公司运营呢有成本上的压力。咱们国内航空公司主要划分为全服务航空公司和差异化航空公司。全服务的航空公司呢，提供的不只有车票，还包含了旅客的运输服务，车上的30免费行李额。那后面差异化航空公司呢，提供的机票不再包含全部的服务，主要是卖座位，像你在飞机上的餐食啊、行李额度啊，都需要咱们另行购买。那对于差异化航空公司而言，票价降了之后，那我们可能去出个差或者短期旅游3到5天，可能不需要带太多的行李，也就没有了托运的需求。那没有了托运的需求，所有人或者大部分人都是轻装上阵，拿个登机箱就能够享受到更低的票价。那对于部分超限行李收取费用的这些差异化的航空公司，可能是为了去缓解自家的运营的成本压力。
1: 对，其实呢是基于市场的发展趋势和旅客的一个多元出行需求，我国呢部分这些航空公司啊，也将这个机票里的行李额度，包括机上的餐食等这些服务项目呢，它拆分之后提供给我们机上的旅客去选购。
0: 嗯，
1: 那咱旅客呢也可以根据您自身的这个行李携带情况，还有出行的这个需求，去选购对应客票的产品和增值服务。另外呢，像我们刚刚在前面提到的祥鹏航空，那有关的负责人就建议了，说如果啊咱旅客行李很少的话，那咱就可以选择一个基础价位的客票，如果随身或者是托运的行李超出了对应舱位的免费标准的话，那咱也可以在航班起飞前通过官方的渠道去购买行李的额度。
0: 嗯，是的，其实也有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些疑惑啊，就是一开始在买机票的时候，他没跟我说随身带的这个登机箱是要收取行李费的。
1: 嗯，
0: 但是等我快登机了，他现场才告诉我这要收取行李费。你说我这没有退路了，是不是这笔钱就必须得交呢？如果是真实存在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咱们通过在线旅游平台买了机票，平台没有将航空公司有关超限行李收费的信息告诉咱们，就会导致我们到了机场之后才知道有部分行李是要收费的。那这样的话，平台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因为我们在整个的买机票过程当中是完全不知情的，那这就是相当于漠视了咱们消费者的知情权。
1: 对，另外呢，咱旅客在预订机票的时候，航空公司的 APP 包括购票平台应该按照要求去清晰地展示托运行李的额度以及手提行李的重量、尺寸等等这些具体的要求。另外咱买票的时候别只看价格，咱也看看其他旁边的这些小字啊。我最近购买机票的这个频次的确挺高的，然后我就会发现，像有一些机票它这个价格它会特定于您用哪个银行的这个银行卡去支付，比如说用招行，招行信用卡它会可以享有这个票价。还有就是呢，家里面是家庭出行，就是您大概这订的这个订单里面有4个人以上的，很多人一块出行的，您可以享有的是这个折扣的这个价格。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的人可能说啊，必须得有未成年人儿童的，您在买这个票的时候可以享有这个单独的价格，旁边都会有一些小字说得挺清楚的。所以再次的提醒大家，买机票的时候咱得好好看看那行小字，别只顾着前面的数字。
0: 是的咱们这个得看清楚。之外呢，还得提醒大家，咱们买登机箱的时候不要只看什么20寸，或者商家告诉我们说这个是可登机的，我们还得问一下它的长宽高比例是多少。
1: 没错，
0: 咱们就按照最低的这个限度来说，普通经济舱的机票随身的行李限1件，7公斤，尺寸是20×30×40，咱们记住234后面加个零，这样的话和商家去核对行李箱的具体尺寸的时候，这样的话咱们也不会买错。如果买错了，后续登机如果比较严格的话，哎呀，咱们还真得多掏点钱了。
1: 没错。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3: 接。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也是你加班的第7天。
3: 我晚点回，你先睡吧。
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5: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6: 您
5: 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4: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
6: 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

0: 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来跟我们说一说天气怎样。
2: 好的，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情况。受冷空气的影响，二日傍晚至夜间有雷阵雨，雷雨时会伴有九级或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天气。另外呢，三日到五日多雷阵雨天气。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三级左右，局地阵风九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八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天气情况就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 感谢您的提醒，再见。
2: 再见。

0: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1: 这花瓶真好看，
2: 真好看，
3: 真好看。
0: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4: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0: 一次事故。
5: 哎呦，这谁呀？
1: 哎呀，出血了！
0: 一场灾难。
6: 怎么了？
0: 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7: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故宫官网的最新提示。根据古建保护工作计划，故宫博物院将于2026年6月2日到6月30日对坤宁宫进行屋面检修，7月1日开始重新开放。在这一时间段呢，坤宁宫区域将会暂时封闭施工，大家需要从交泰殿东西两侧分散绕行至御花园参观。
8: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其实坐着地铁化的列车去逃离城市的这种喧闹，近郊游成为了不少咱们市民朋友在周末夏日休闲的一个选择。其实在北京呢，依托4条地铁化运营的市郊铁路，轻松的能够去解锁短途近郊游。那么这4条线路分别是 S5 环密线、S1 副中心线、S6 通密线和穿行峡谷的 S2 线。我记得在春暖花开的时候，总会看到很多小伙伴就找准一个机会，就拍摄这个 S2 然后穿越花海的那个图片，特别特别的美。
7: 哎，是的。
8: 嗯，另外呢，目前呢，北京市部分市郊线路的列车呢，它是设有这种观光车的。观光车的区别在于哪儿？加大了车窗，能够满足咱们旅客的一些观景的需求，而且班次呢也很适合大家近郊出游的这种节奏，所以不妨安排一波周末的近郊游吧。
7: 接下来呢，咱来看一下北京的月季新品种啊。这月季花呢，在前段时间确实刷屏了互联网，大家纷纷说啊，北京仿佛一秒进入到了云南的节奏，
8: 嗯
7: 啊，成了花城了，特别好看。而且呢，好像不同的环线，它的花的颜色主体颜色还不太一样。大家都期待着像这样好看的一些月季能不能再次绽放呢？那确实，咱们这个月季约定呢，正在北京林业大学校园里面继续培育。来看一下最新的进度吧。校园里面的月季育种实验地汇聚了全国20余份优质高抗的野生蔷薇种植资源，近40

0: 去年北林大三代科研人员跑遍全国，一共收集保存了200余份珍稀的野生蔷薇的种质资源，最终筛选出目前实验田里种植的20多份的核心亲本。所以大家在环路上面看到的这些美景呢，都是科研人员精心筛选过后给大家呈现的美景。那这些亲本啊，还藏着扫地僧，是什么呢？隐藏的王者啊。
1: 嗯，
0: 中甸刺梅，这是团队从香格里拉引种回来的世界唯一的天然十倍体野生蔷薇。它算实验地里的巨人，不仅比现代月季高大，除了开花还会结果子。
1: 这个倒是挺期待的。
0: 是啊，
1: 月季的果子是什么味道？酸甜的，汁水多的，薄皮大馅儿的，我现在已经充满了各种幻想。
0: 确实，你这个幻想未来也会成为现实啊，因为月季不光能够观赏，还能够上餐桌。所以未来呢，如果大家尝到了月季的果子，不妨给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也开开眼，看
1: 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哟，
0: 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还真的挺期待的哦。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在网上呢有一个挺热门的事儿，就是说这某个综艺节目播出之后啊，大家就发现了啊，哎，他这个节目组里边坐车的这些镜头，这些安全带怎么那么假呀？我不知道大家在看剧或者是看一些综艺节目的时候，会不会习惯性去找一些 bug 点，
0: 嗯，
1: 就是不符合情理的一些细节。就是穿帮啊等等这些镜头，你就会觉得特好玩。
0: 哦，是吗？
1: 你不会去发现？
0: 我一般会在穿帮合集当中会去刷这样的视频，但是如果正儿八经去看综艺的话，可能不太会 get 到这些，
1: 反而就是会沉浸在其中的这个乐趣点，而不是一些细枝末节这个边边角角，是不是？
0: 哎，对，但如果要太明显的话，那可能你就是不带脑子看，你可能都能看得出来。
1: 我有一次你知道吗，因为身边有很多都是民航界的这个工作人员嘛，
0: 嗯，
1: 然后有一次看了一个关于说这个机长然后驾驶飞机如何如何的这个镜头，
0: 嗯，
1: 然后我当时看到那个点，我整个人都怎么说，
0: 乐了，
1: 笑出了眼泪
0: 啊。
1: 就是机长穿，说他是机长，他里边穿的是4道杠的一个白衬衫，
0: 嗯，
1: 然后呢这是一家公司的那种，然后那个领带嘛，你就看啊，这应该是一套挺得体的，但是呢他外面穿的这个西装外套袖口上的那个杠杠是2道杠，两道杠一般就是这个乘务员男乘务员的这个标识，就2道杠嘛，肩章也是2道杠，然后那个副驾驶是3道杠，机长才是4道杠，然后关键是这个外面的外套呢和里面的那个制服的那个领带配套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然后那个扣子，就是他里边穿的那个白衬衫那个扣子，因为有特写，所以我看得倍儿清楚，他那个扣子是一个航丝的，外套上的那个扣子又是另外一个航丝的。你就是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拼机长
0: 啊，
1: 而且
0: 拼凑啊，
1: 而且
0: 拼出了一套，
1: 拼的还不一样，外面还是穿着这个怎么说那个乘务员的一个衣服。哎呀，当时看到这儿的时候就觉得太无厘头了。然后还有一个是关于说咱们主持人的一个节目，然后那个主持人说上节目的时候突然间饿了，然后就拿起了个酸辣粉放在了这个中控台这儿，然后就一边吸溜着粉一边主持节目。我当时在想，他们技术是怎么允许他把这个东西带进去的呢？
0: 所以有时候生活当中较真儿，咱们得看看别人是不是为了拍而拍，还是说真是工作场景当中的一个影视化的呈现。但如果就影视化的作品来说的话，确实得严谨，文艺工作者还得严谨，不严谨的话，你对于也内行人对吧，
1: 就会觉得看笑话。
0: 就看出了笑话，
1: 你会对这个部剧一下子就感觉我没有任何的兴趣了，
0: 对，
1: 然后整个人呢都会对这个东西就觉得无所谓了吧。
0: 对，
1: 就这个还好，我们刚刚说到那些都是道具的准备的失误，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综艺节目当中这个事儿真的是有点漠视安全了。
0: 哎，是的，怎么安全这一关呢？因为通过影视作品会有很多受众去看到。
1: 是的，
0: 那如果大家对于影视当中传递出的这种淡薄的安全意识的话，可能没有概念啊，自己可能在生活当中也觉得啊，其实也无所谓。但其实安全带这个点咱们必须得带好。我们来看一下，有的综艺节目播出之后呢，有的眼尖的网友就发现啊，多名嘉宾呢在乘车的时候这安全带没有真的系上，而是后期批的还非常非常明显。其实像这样的事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我记得前2年我也看到某综艺节目坐那个统一大巴车， 或者是坐那种5座的 SUV 5座的轿车，
1: 嗯，
0: 一块出行的时候，他们坐后座就没有系安全带。

0: 也有网友说那个安全带就是明显看上去是披上去的啊。
1: 嗯，
0: 这个安全意识呢，好像在节目当中就会不止一次的出现。
1: 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安全不是说做样子给别人看的，安全是更容不得自欺欺人的。另外呢，在我国道交法当中也是明确的规定啊，说机动车行驶的时候，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
0: 没错。
1: 前两天我还刷到一个短视频，也是一位演员，他在乘这个商务车出行的时候，途中就遇到了一个例行的安全检查，就发现他坐在后排没有系好安全带。当时他也是认识到自己的这件事情的一个错误，包括这种危险的程度，当即也是拍了一个视频，通过自己的官方账号，然后去呼吁大家，哪怕您是坐在这个后排，也要系好安全带，全车都得系好安全带。
0: 所以呢，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公众人物啊，咱们在镜头前或者在镜头后，都要在公共安全涉及到公共利益的问题上呢，以身作则，咱们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说了安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5月30号发生的一件事儿。一男子在北京东陵山北京之巅牌楼上面，模仿网络热门视频做引体向上，落地的时候脚踝扭伤了，被困山顶，消防人员长途跋涉紧急救援，同时现场呢又劝阻了多名想要效仿的游客。
1: 对，这是一处新建的一个红色简易的牌楼，上面有写着北京之巅四个大字儿啊。其实在一些什么社交软件上，比如说小红书啊、抖音啊等等这些社交媒体上，有不少的这个登山爱好者去发布了就攀爬这个楼牌所拍摄的这种照片和视频啊，有的是那种站在这个最顶端的啊，有的是那种单手悬挂在上边的，还有做这种引体向上等这些危险动作的。
0: 所以要提醒大家，登山呢安全要放在第一位啊，咱不要通过肉眼来判断，好像哎我可以，但其实呢咱们抓住了某样东西，咱不清楚这东西上是不是有尖刺儿啊，或者是不是够牢固啊，能不能承受我们的人体的重量啊，这些通过肉眼都判断不了，所以咱们不要盲目的相信自己，一定要量力而行，也得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任何一块标识牌、一座牌楼或者一处护栏设计的初衷呢，都是为了去保护大家，不是提供一个什么攀爬呀、悬挂呀的娱乐工具，也不是什么所谓的健身器材，更不是用来博眼球、拍网红视频的打卡道具。所以呢，希望大家不要去跟风模仿，因为容易做的那些动作呢，可能重心不稳，落地有偏差，因为它不是正儿八经的健身场馆，
1: 没错，
0: 它不一定是平坦的，还有可能设施松动，可能会产生一些更严重的后果。
1: 对，所以呢，请每一位啊登山者，您就记住了，安全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所以咱们出行之前务必规划好正规的线路，也不要去攀爬这种野山，也不要进入到那些未开发未开放的这些区域。还有一点最为重要，就是结伴而行，量力而行，在山中也不要去挑战任何超出身体控制能力的危险动作。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李警官，为大家来介绍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李警官你好，可能这边设备有所故障，我们稍后再连线。

0: 的路况信息。李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机场东路顺平路车流量比较大，提示大家规范驾驶。下面和大家说说不系安全带的危害。在车辆发生事故或紧急制动时，会产生巨大的惯性力，根据不同的行车速度及撞击程度，惯性力不同。惯性力使司机及乘客与车内的方向盘、挡风玻璃、座椅靠背、车门等物体发生碰撞，极易造成对驾乘人员的严重伤害，甚至将驾乘者抛离座位或抛出车外。安全带的作用是通过减少具有内部撞击危险的二次撞击力，来降低交通碰撞中死亡或重伤的可能性。通过对车内成员正确定位，以确保气囊的最大效能，防止成员在碰撞中从车辆中弹出。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0: 感谢李警官的提醒，再见。
2: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3: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4: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3: 好了，
4: 快递外卖骑手
3: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小李你说。
5: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3: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6: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
3: 哦，
6: 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
7: 哦，
5: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3: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8: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在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组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2: 顺水说交通。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话题啊，咱来关注一个物种，叫蚊子。
1: 嗯，
0: 说到蚊子呢，很多朋友啊对它是痛心疾首啊，咬在身上那一个包一个包啊，又痒。
1: 哎呀，你现在说的我都感觉我的胳膊好像被蚊子叮了，是吧？
0: 对呀，他们就在悄无声息的过程当中，就向我们靠近。
1: 嗯，
0: 可能是我们在公园散步的时候，但是就叮了，也可能叮了之后才回家才能看得见。
1: 对。
0: 但最讨厌的蚊子是在什么时候呢？不管您招不招蚊子咬，它都烦人。
1: 嗯，
0: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1: 睡得正香甜呢，梦里边梦到，哎呀，我要吃一口甜甜的大蛋糕，刚一张开嘴，耳畔不明方向，啊，想起来
0: 了。是，第二天早上起床，发现了一只蚊子尸体和脸上的几个巴掌印。
1: 哎，你说这个被蚊子叮啊，就之前我们家小朋友就被蚊子叮得特别特别的让人无语。
0: 嗯，
1: 叮了左眼睛和右耳朵。
0: 啊，左眼睛
1: 和右耳朵，
0: 就
1: 是左眼睛肿得特别大，然后右耳朵呢，啊，大也是特别的大，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错位的感觉。啊，
0: 那他这种还不光是招蚊子，
1: 毒蚊子就是。
0: 哦，毒蚊子。
1: 那个耳朵大到比正常耳朵要大一圈儿，
0: 我的个妈呀，那也太痛苦了。
1: 就是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用手机记录了下这难忘的一刻，但是后来又想想，其实这个挺危险的，说实话。
0: 对，
1: 嗯，
0: 为什么说到睡觉那个点呢？因为我是不招蚊子的，
1: 嗯，
0: 我可能一年到头身上就一两个蚊子包，顶多了。
1: 真的吗？
0: 特别不招蚊子，对。但是呢，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这招不招，那蚊子都挺招人烦的。
1: 嗯，哦，
0: 对，所以早上起床有时候呢，真是半夜给自己扇醒了，也打不到它。
1: 你可真舍得对自己下手啊！
0: 有时候确实，你睡梦当中就被它叫醒了，莫名的烦。
1: 没事儿，没事儿啊，因为你现在在哪个城市？嗯，
0: 在北京
1: 啊，北京，我跟你说，咱们从城市这个大后方来给你撑腰了，你以后再不用打自己了。
0: 嗯，太好了，
1: 北京今年开始向蚊子开始宣战了。
0: 嗯，
1: 要跟他就是打到底，
0: 打到底。我觉得这个真得有。其实我觉得蚊子啊，不光是给大家带来一些烦恼啊，叮咬啊，或者间接的导致一些毒蚊子，让咱们的身体出现一些过敏反应，还是说晚上睡觉扰得我们不得安宁。
1: 嗯，
0: 它其实还有一种更严重的危害，就是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这是传染病。
1: 对，其实它会传染很多种这种传染病。而且呢，在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当中，蚊子每年通过传播疾病间接导致70多万人死亡。你说这么可怕，这么可恨的一个东西，咱北京能饶了它？
0: 是的，所以灭蚊行动啊，咱们得开始，也是正式的向蚊子开战啊。
1: 嗯，
0: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蚊子的活跃期吧。北京的蚊虫活动季呢，会从5月份持续到10月份，高峰期呢就是7、8月份。
1: 嗯，
0: 为啥呢？因为7、8月份正好是主汛期啊。
1: 没错，
0: 这个又湿又热，蚊子就喜欢这样的环境。
1: 而且今年北京降水呢，明显就是偏多偏早。
0: 嗯，
1: 然后高温的天气啊，也是频频造访，加上这些年北京绿地面积也是大幅的增长，冰水空间呢也是持续的在扩容，这一切一切其实都是为蚊子滋生提供了空间。那眼下呢，也是考虑到这个咱们城市公共卫生还有市民的这个群众的一个诉求，所以说向蚊子开战，就是为了还咱们夏天一个安静。
0: 哎，是的，所以呢，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分享啊，咱北京启动的防蚊灭蚊3年行动计划具体是怎么开展的。
1: 嗯，
0: 2026年北京将在中心城区试点建设无蚊害的城区，开展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建设。具体来说呢，今年北京市将率先在城6区启动无蚊害城区建设，13家市属公园全面启动无蚊害公园建设。所谓的无蚊害呢，就不等于说是消灭所有的蚊子，而是通过科学可持续的综合治理，将大家的生活场所和环境当中的蚊虫密度呢，控制在不足危害的水平。
1: 嗯，其实达到这样的目的的话，这样的一个目标，咱们仅靠这些土办法呢，显然不够。
0: 嗯，
1: 所以这时候要干嘛？ 那必须得有黑科技加持了。
0: 嗯，
1: 你看目前北京部分街道呢，公园已经开始试用各式的这种灭蚊神器，包括也会研制一些靶向性强、可生物降解的一些灭蚊神器，也是配合这个春夏园林绿化养护管理，包括一些社区精准化的消杀等这些环节，这样做才能够事半功倍。
0: 是的，所以呢，接下来也给大家分享分享啊，灭蚊呢不光是咱们政府部门在行动，我们个人呢也可以行动起来。比如说呢，首先来看一下，分场景来看，首先环境，咱们家中的积水呀、花盆的托盘呀、垃圾桶啊、瓶瓶罐罐呀，这些呢及时给它清理，特别是花盆底，这是最容易生蚊子的地方。
1: 对，还有就是咱们要记得安装纱窗和蚊帐，可以通过这种物理的方法去隔绝蚊子进入，尤其适合夜晚睡觉或者是婴儿去使用。比如说傍晚的时候或者是夜间的时候呢，咱就尽量关闭不必要的一些灯光，使用这种暖黄色的灯光。暖黄色的灯光呢，可以减少对蚊子这种吸引力。
0: 哎，是的，这是环境防蚊。咱们个人防护可以穿长袖长裤，选择浅色的衣服，因为蚊子对深色更敏感一些。涂抹含避蚊胺、派卡瑞丁等成分的驱蚊液，还要注意哦，按照说明来使用，尤其在皮肤暴露的部位。
1: 还有一点很重要，夏天热，热会怎么着？出汗呢？
0: 出汗，对。
1: 所以出汗之后啊，一定要记得及时的去清洁，保持咱们身体的清爽，减少汗味儿对于蚊子的吸引。
0: 在家里面呢，咱们也可以摆放一些薄荷、艾草、驱蚊草等植物，用植物的气味来驱赶蚊子。因为如果大家用一些避蚊胺啊，或者派卡瑞丁成分的驱蚊液，可能有些朋友来说觉得驱蚊液啊，我不喜欢那味道。喷在家里特别驱蚊植物，这样的话也能够做到一些天然的驱赶。
1: 对，还有可以点点这个艾草条。我记得小的时候在我们家院子里夏天纳凉的时候，我爷爷就会在院子中间去用这个艾草，然后点一把这个艾草，来去熏一熏周边，的确是有点效果。
0: 是的。
1: 另外呢，咱也可以用这个电蚊香，当然这个就选择那种低毒环保型的电蚊香啊。然后比如说在睡觉之前呢，咱可以关闭门窗，就熏一会儿。然后再去通风，当然记得通风时候把纱窗关好了，要不然等于白弄啊。这点也是很重要的。
0: 对，这些方法呢操作简单啊，结合使用呢能够减少被蚊子叮咬的情况。那当然了，这是个人来说有一些使用的小妙招给大家分享了。咱们再来看一下政府部门三年的灭蚊行动计划当中的具体是怎么分步骤来进行的。6月22号到26号，7月27号到31号，8月24号到28号，9月14到18号将会集中开展全市成蚊防治，选用在我国登记合格的杀蚊用卫生杀虫剂，采取预留喷洒与空间喷雾，快速降低成蚊的密度。这是政府部门的一些具体的操作分段的进行一些操作嘛。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灭蚊的方法，有这个驱蚊胺。就说到驱蚊胺有效的成分到底有哪些呢？因为现在市面上卖的呀，什么喷雾呀、花露水驱蚊贴，哎呦，各种各样的，甚至用法不同的，
1: 对，
0: 有很多，挑啊，真是挑花了眼，
1: 根本就不知道到底该怎么买。有的时候你听着主播说的，哎呀，什么我们这个东西啊就特别好用，您可以喷完之后去户外。但是你买回来你去户外看真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啊。对，
1: 我妈前两天跟我分享说，她就是在一个直播间听人家说买这个特别好，能够去户外如何如何，价格吧其实说实话也不算太便宜嘛，然后她当即就买了三瓶，还特别好心的
0: 三瓶，
1: 对，把其中的一瓶送给了一个小伙伴，说
0: 啊
1: 那个我买的这个特别好用，你到时候夏天你喷着点。然后这个小伙伴也倍儿实在，因为特相信我妈的推荐嘛，然后呢他就喷了这个驱蚊的，然后短袖短裤去到野外抓知了猴后来回来啊，那简直就相当于去给蚊子饱餐一顿了，开自助了，那身上被叮的呀全是包。后来我妈自己也试了试，喷了点这个花露水，陪着孩子去这个小区里面跳绳嘛，锻炼身体嘛，夏天就是离绿化带其实还有一点点距离，但是也不知道怎么了，就明明喷了驱蚊水反倒又被叮了很多。
0: 对，然后大哥叮了一身包回来问你妈，他说怎么回事儿？你不是说好用吗？然后你妈说啊，是他们宣传的时候是挺好用的，
1: 但是对我们不好用。所以啊，咱们一定要去清楚你哪些成分是真正能够达到驱蚊效果的。
0: 是，所以咱们买东西的时候呢，不要只听别人的宣传。
1: 是的，
0: 来看一下 具体有这三种成分啊。首先呢，避蚊胺，这是应用最广泛的成分，
1: 嗯，
0: 浓度在5%到30%的时候，防护时长可以达到2小时到12个小时，
1: 真可以。
0: 浓度越高，效果越持久，这就比较适合户外长时间活动啊。再次给大家普及，
1: 对对对，
0: 这叫避蚊胺。
1: 用了这个之后呢，就可以避免刚刚的那种野外蚊子自助餐的事儿了啊。
0: 嗯，不过呢，它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1: 嗯，
0: 就是它对皮肤和黏膜有轻微的刺激性。
1: 嗯，
0: 如果您皮肤容易过敏的话，那咱们慎用，或者咱们先局部的尝试一下，看看皮肤对它的反应度怎么样。
1: 嗯嗯嗯，
0: 出汗之后呢，容易被稀释或者被冲刷，流失的比较快，咱们需要随身带着，及时的给它补涂。
1: 对，这一点也很重要。如果您需要长期在户外的话，一定要记得就带着吧，衣服上也喷一点儿，然后皮肤上也去喷一点儿。这是第一种成分啊，大家记住了，叫避蚊胺。还有一种呢，叫做浅派纸。抢派纸，抢派纸呢，这说的好像听着挺陌生的，
0: 嗯，
1: 它呢又被叫做派卡瑞丁，
0: 听得多。
1: 哎，这个驱蚊效果呢接近于避蚊胺，而且呢它会发挥的，怎么说，挥发的相对而言要慢一点，刺激性更小。这个东西呢，它对于这种敏感的皮肤的人群来说非常的友好，浓度在10%到20%的这个浓度的话，可以防护6到12个小时。
0: 哦，
1: 嗯，
0: 这个防护效果也挺好的，而且它浓度又更低。
1: 对，
0: 如果您可能皮肤比较过敏的话，抢派纸这个比较好一点。
1: 嗯，
0: 还有叫驱蚊纸，
1: 嗯，
0: 这是第三种驱蚊成分啊，它也有其他名字叫伊莫宁或者是 IR3535，
1: 嗯，
0: 这是这三个里边最温和，毒性最低。不过呢，它的效果也稍微弱了一点儿，
1: 嗯，
0: 4%到20%浓度的防护时长呢是4到6个小时。比如说咱们偶尔出去，
1: 嗯，
0: 溜一圈公园就回来了，
1: 扔个垃圾，
0: 啊，对，扔个垃圾，
1: 嗯，
0: 这短时间外出咱们用的也是比较合适，而且它毒性最低。
1: 嗯，其实成分，只有这个凝物的这种凝门氨醇，然后被证实啊，它是有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驱蚊效果的，可以提供2到6个小时的防护，就是接近于低浓度的化学的驱蚊剂。
0: 嗯，不过它不一定是完全好的，
1: 嗯，
0: 毕竟它叫什么天然的植物驱蚊。
1: 嗯，
0: 它浓度接近，可是它容易引起皮肤过敏。
1: 嗯，
0: 3岁以下的婴幼儿禁用。
1: 嗯，
0: 香茅油、薄荷油、雪松油等其他植物的提取物，驱蚊效果呢微弱，而且呢挥发又比较快，有效防护时间呢通常不超过20分钟，它只适合蚊虫比较少的环境临时使用。
1: 对，还有就是灭蚊类的这个成分，主要呢是有以下这几种，比如说四氟甲醚、菊酯以及这个氯氟醚、菊酯等等，就是类似于就是除虫的这种菊酯类的这些成分。
0: 嗯，
1: 就是这些东西一般它会在哪儿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你家里边那个蚊香片的成分。
0: 嗯，
1: 我有一次就觉得这个东西怎么那么香啊，就看了一眼，的确在蚊香还有电热蚊香液这些产品当中会有这些菊酯类的这种成分。
0: 哦，
1: 嗯，它们其实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嗯，工作原理就是通过干扰蚊虫的神经系统，就给它弄晕
0: 了，
1: 但是真的就不能够把它除掉，而且兼顾于驱蚊和灭蚊的这个效果，就是它已经迷糊了，所以它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去吸人血，那长时间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饿死了嘛。
0: 哎，对
1: 啊，
0: 这是有科学原理的。
1: 对，
0: 这类成分呢，它毒性又比较低，正规产品在正确使用的情况下呢，其实咱们人体来用的都是安全的。
1: 嗯，
0: 但是要提醒大家了，同样呢又说到这个消费上了。
1: 嗯，
0: 市面上的超声波驱蚊器、手机驱蚊软件，
1: 嗯，
0: 以及未标注我们刚才说到的有效成分的驱蚊帖、驱蚊贴还有驱蚊环等产品，只要它宣称啊我们是声波驱蚊，我们是磁场驱蚊，
1: 嗯，
0: 其实有一些呢它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1: 对对对，
0: 谨慎选购。
1: 我买了好多那个就是小贴纸式的那种驱蚊贴，
0: 嗯，
1: 它也没有什么标识，但是就是特别好看，往身上1、2、3、4、5、6的贴，但是发现没有什么
0: 效
1: 果，效
0: 果微弱是吧？
1: 对，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那种了。
0: 嗯，所以呢咱们就认准刚才给大家分享到了三个成分啊，
1: 嗯，
0: 避蚊胺还有派卡瑞丁和驱蚊纸。
1: 对，
0: 以及在买的时候呢，咱们不光是看到它有这个成分，还得关注一下含量多少，
1: 嗯，
0: 以及您得了解一下您是不是敏感肌，然后再选择这三个成分当中选择哪一种成分作为今年夏天陪您一起来对抗蚊子的好战友。
2: 普及安全生产知识，培育公众安全意识。 税区应急管理局、税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安全播报。
0: 掌握安全知识，让童趣无忧，快乐成长。这份儿童居家用电安全排。

0: 查清单，快对照检查，守护孩子的健康成长。一，给插座装上防护盖。孩子们天生对小圆孔感兴趣，尤其是低龄儿童，容易将手指、玩具或金属物品插入插孔座中，十分危险。尽量将插座安在孩子触碰不到的高处或家具遮挡处。对于低龄儿童，建议给家里的插座装上安全防护盖，防止孩子用手指或金属物件误触插孔。二，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家长要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线路是否有老化、破损或被宠物咬坏的痕迹，一旦发现要立即更换，同时叮嘱孩子不要拉扯电线。三，失手不要碰插头，还要及时检查插座和电器周围是否有水渍，尤其是洗衣机、饮水机、烧水壶附近，发现水渍要及时擦干。家长们要常教导孩子，手湿的情况下千万不能碰插头、插座或电器。四，注意高温电器的摆放位置。电饭锅、电热水壶、电熨斗等电器在使用过程中温度很高，使用时注意远离孩子，避免烫伤，不用的时候也及时收好。五，安装部分带开关的插座，尽量不让孩子独立操作大功率电器。如果孩子需要使用台灯、加湿器等小家电，可以安装带开关的插座，教导孩子使用时先插好插头，再打开插座开关，使用完成后先关闭插座开关，再拔掉插头。六，带电玩具需注意。家长为孩子购买带电的玩具时，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购买，检查是否有3C 标志，坚决不买三无产品，也要检查供电电压是否超过安全值。七，充电器及时拔下。家中若有低龄儿童，家长在充电完毕后一定要及时拔下充电器。对于年龄高一些的儿童，家长可以教导孩子在给手机、平板电脑或学习机充满电之后要及时拔掉插头。童年的快乐值得用心守护，安全无小事，防范记心间。愿每一位孩子都能在欢声笑语中自在成长。幸福生活，安全先行，顺义区应急管理局为您的安全保驾护航。
1: 预知风雨，
2: 冷暖相伴。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三级左右，局地阵风九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八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
4: 节目的最后，咱们也来关注一下顺义区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30发布的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雷雨影响，预计今天一直到3号的0点，顺义区呢将会出现9级或以上的短时大风，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同样在今天上午11:30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顺义区呢有雷阵雨，雷雨时伴有9级或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好，请大家注意防范。
3: 安全提示大家，今天下班咱早点回家呀。这个天气变化呢，也是怎么说呢，摸不透它的规律，但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请各位一定要实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在节目的最后呢，想对辛苦工作一天的你说点掏心窝子的话。
4: 是的，
3: 咱呀不要总去盯着别人的圆满看，因为啊，谁的生活里面都藏着数不尽的遗憾和不甘。
4: 就算是光芒万丈的人，他也经历过最黑暗的时刻。生活就是这样，有苦有甜，有起有伏，才是真实的人生。
3: 以上呢就是本期的大家帮助大家，我是唐雪，
4: 我是周一，
3: 我们明天见喽。
4: 明天见吧。未来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玲玲报道。一口好牙不仅关乎健康，更关乎生活品质与幸福笑容。从日常饮食到身体健康，从儿童护牙到老年口腔管理，口腔健康正越来越受到大众关注。一场贴近生活、聚焦健康的名家讲坛即将开启。6月13日10点，潮白名家讲坛第十期将在顺义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顺义区委党校第一报告厅举办。本期讲坛特邀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院长邓旭亮，以潮白河畔化口腔健康为题，带来一场兼具专业性与实用性的口腔健康分享。围绕大众普遍关注的口腔健康问题，结合临床案例与生活实际，深入浅出地讲解科学护牙知识，解析常见口腔误区，分享现代口腔医学的发展与健康理念。邓旭亮，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院长，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口腔医学专家、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学部委员，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组部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负责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长期致力于牙颌微观构效机制和高效修复技术研究，针对补牙、止痛、种牙临床难题取得系列原创性学术成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0日14点。领票方式：提前领票，6月11日至12日9点至17点，到顺义大剧院票务中心10元南大街10号顺义区文化中心院内，凭报名时所留姓名、手机号领票，若门票丢失损坏不再补发。现场领票6月13日8点30至9点40，凭报名成功截图从顺义区委党校南门进入院内，在第一报告厅凭报名时所留姓名、手机号领票。入场要求：活动开始前90分钟，6月13日8点30开始检票入场；活动开始前15分钟，6月13日9点45停止入场，凭票入场，对号入座。温馨提示：报名成功后请按时参加活动，如因故不能参加而未及时取消，失约一次将无法参加下次活动，请于活动报名时间内扫码取消报名。活动场地车位有限，建议大家绿色出行。报名咨询电话8148-7516，领票咨询电话16600006175，咨询时间9点至17点。6月13日，让我们在潮白河畔共话口腔健康，一起守护幸福生活的灿烂笑容。记者侯新泽报道。2026中德欧隐形冠军论坛于5月25日在北京顺义中德国际会议会展中心启幕，这是论坛连续第三年举办，也是第三年落地顺义。作为国内首个以经济技术合作为主题的对德对欧合作园区所在地，顺义凭借成熟的产业基础、完善的配套生态和开放的发展格局，为欧洲隐形冠军企业来华发展提供了清晰答案。欧洲企业来华发展看重的不仅是政策支持，更在意能否支撑长期发展的完整产业生态。北京顺义依托北京中德经济技术合作先行示范区，围绕经济技术合作核心，为外资企业落地发展打造了全周期、全链条的产业生态。制度型开放在顺义深入推进，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标准国际化、绿色低碳规则协同创新，外籍人才便利化等领域率先探索，外国人出入境服务大厅让外籍员工办理证件更加便捷，国际学校、国际人才公寓、国际医疗机构等配套齐全，冲凉响影小镇等高品质商业载体氛围浓厚，全方位构建起功能完善、宜居宜业的国际化生活环境，让外籍人才在顺义工作安心、生活舒心。今年3月， 发现中国之美活动在顺义启动，40国外交官走进区域内智能工厂，感受顺义制造的活力与实力，也进一步印证了顺义国际化发展的成效。产业集聚效应让中德示范区成为中德产业链融合的强子厂。目前中德示范区已集聚德资及关联企业超120家，其中德国隐形冠军企业30家，带动600余家专精特新企业和近1000家中小企业联合创新融合发展，形成了上下游联动、产学研协同的良好产业生态。服务于北京冬奥会宾斯带制冷系统的威乐水泵，落地于博士工业4.0创新中心的柔性生产线，应用于骨科手术的斯林机器人，一批德欧优质企业在顺义落地生根，持续壮大，既让企业共享了中国市场的发展机遇，也为顺义产业升级注入了强劲动能。本届论坛延续联合创新融合发展主题，全面升级活动架构，紧扣德欧隐形冠军与创新型中小企业落地发展需求，围绕前沿议题共商合作思路，共探发展路径，共促务实成果。论坛创新打造 N 加1加 N 全场景活动体系，集展示、对接、签约、体验于一体，助力中德示范区加快建设中德欧产业合作核心承载地。如今的顺义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完善的生态、更务实的服务，持续培育中德欧联合创新融合发展新成果，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装备、医药健康等重点领域。顺义正推动中德欧企业携手开展技术创新，打造全球细分产业新赛道，实现从参与全球分工到融入全球创新体系的跨越。这里有真诚的开放姿态，让外资企业进得来、留得住；有务实的产业生态，让创新落地快、发展好；有长远的合作眼光，让伙伴关系信得过、走得远。未来，中德欧隐形冠军论坛将继续架起跨洋合作桥梁，顺义也将持续以开放之姿聚资源，以产业之机谋共赢，凝聚中德欧产业协同合力，携手书写务实合作、创新发展的崭新篇章。记者侯新泽报道。近日，由区科委主办的“小小科学家、院士、专家型科普志愿服务”主题活动在牛栏山第一中学启幕。活动搭建了高端科研资源、区域产业发展、青少年科学教育的对接桥梁，推动科普育人与产业赋能双向融合。活动在主题宣传片“志愿星火、科学之光”中开启。与会领导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小龙、孙洪波，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国法颁发北京市顺义区科普志愿服务专家证书及奖杯。三位院士依次分享科研初心与科普情怀，寄予顺义青少年深耕科学领域、勇担科创使命。随后，北京奥运火炬手与院士、学生代表开展火炬传递，寓意科学精神与志愿服务精神薪火相传。启幕仪式后，三场高水平平行科普讲座开讲，为在场师生带来前沿科技盛宴。三位院士分别围绕人工晶体与未来技术、大国竞逐、光觉未来、太阳石支撑能源安全与能源转型做主题科普讲座。院士用通俗话语拆解硬核科技，让前沿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进青少年课堂。科普讲座之外，三场产业圆桌座谈精准对接顺义重点产业赛道，搭建起院士、企业、学子深度对话平台。嘉宾聚焦 SIC 功率器件与新兴产业、光制造与光计算、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赋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等前沿话题，共探技术攻关、产业落地与人才培育路径。现场互动热烈，思想碰撞频繁。近年来，区科委持续深化一加三加 N 科普志愿服务体系，打造科普广角、小小科学家两大特色科普品牌。自顺义区科普志愿服务队伍组建以来，已开展60余场科普活动，吸引超500名志愿者参与，累计服务超1000小时，实现科普下沉、科学普及、人才培育一体推进。本次活动正是顺义链接顶尖院士资源，以科普赋能产业，以科创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又一探索。记者鲍雨涵报道。近日，位于顺义区杜阳北街21号的鸿蒙智行授权用户中心首都机场店正式开门迎客。 这是目前北京占地面积最大的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达15000平方米，也是顺义区首个集齐鸿蒙智行四界全品牌全系车型的一体化服务基地。走进店内，鸿蒙智行上界、智界、享界、尊界四大系列车型分区陈列，有序亮相。时尚灵动的家用车型，主打科技操控的运动车型，兼具豪华质感的行政车型，以及高端旗舰车型一应俱全，全面覆盖年轻群体、家庭用户、商务人士等不同消费人群的用车需求。一站式全品牌展示的全新模式，打破了以往市民选车对比车型需要奔波多家门店的局限，让大家可以集中直观对比车型差异，体验车辆性能，有效节约选车时间，降低决策成本，为市民购车带来了更便捷的体验。对于很多新能源车主来说，买车时往往伴随着售后去哪儿修、要等多久的隐忧，用户中心给出了解决方案。硬件上配备了先进的维修设备和专业技术人员，能够高效完成保养、零部件更换、故障诊断与修复。服务上提供预约维修、上门取送车等贴心服务。线上车主可通过手机 APP 实时查看保养记录、维修进度、接收提醒、预约项目，实现线上线下服务无缝对接。这家用户中心的落成并非偶然。中关村顺义园管委会副主任李胜健介绍，该项目是园区盘活闲置地块精准招商的典型。他说，前期我们立足产业定位，主动对接企业需求，深挖闲置载体资源，精准匹配项目发展规划，从手续办理、政策对接到场地统筹，提供了全流程服务，全力推动项目快速建设顺利开业。我们将持续做好企业全周期服务，为区域产业提质升级贡献力量。目前顺义区已有多家汽车销售网点，形成了完善的汽车销售服务网络。鸿蒙智行用户中心的亮相，既丰富了区域消费场景，也优化了市民购车用车体验。顺义区将以此项目为抓手，持续优化汽车消费环境，激活消费潜力，推动顺义汽车消费高质量发展。记者康迎杰报道。您是不是没事刷刷抖音，看看直播，打发一下时间呢？在此，我们提醒市民朋友，接到这种抖音官方客服的电话，千万别信，顺义已有多人被骗，请您提高警惕。案例一，开通会员诈骗。近日，顺义市民李先生接到自称抖音官方客服的电话，称其在浏览视频的时候，误开通了抖音某项会员服务，不关闭将每月扣费，不缴费就会影响个人征信。李先生便按照对方要求，通过手机应用商城下载了一款小众会议软件，在与对方进行视频会议同时，打开了屏幕共享功能。李先生在对方的诱导下，输入了自己的银行卡号和密码，并进行了人脸识别。随后他便收到银行卡被盗取的短信，损失20000余元。案例二，百万保障诈骗。8月，顺义市民王女士接到自称抖音官方客服的来电，对方告知其抖音名下开通了百万保障服务，如不关闭每月都会自动扣费。为尽快关闭服务，王女士根据对方要求登录了一个陌生网址，输入了自己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手机号及短信验证码。没想到几分钟内卡里的钱被全部盗刷，王女士这才意识被骗。诈骗手段解析，诈骗分子冒充抖音官方客服来电，以扣费或影响征信等借口制造恐慌，诱骗受害人下载指定软件，进入指定链接，开启屏幕共享，骗取银行卡密码、手机验证码等信息，或诱导受害人将存款全部转至所谓的安全账户，实施诈骗。在此，我们提醒您，抖音平台不会以任何理由要求用户下载第三方软件或转账，不会要求用户添加客服社交账号等。如遇此情形，请及时中断联系并报警处理。如您遇到疑似电信网络诈骗时，应及时拨打反诈专线96110进行咨询。如您不慎被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并保存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相关证据，切勿通过网上寻找维权机构等途径，避免二次上当受骗。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 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山东顺义。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1: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2: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0: 等一下等一下，
2: 咋的？
0: 取菜用公筷。
2: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1: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3: 老王，开饭了。
4: 来了来了，
3: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4: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3: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4: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3: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5: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5: 共享一份健康，
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6: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7: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6: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7: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8: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7: 耶！
3: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星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0: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0: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

0: 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1: 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2: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1: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0: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1: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群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3: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1: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4: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

0: 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3: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2: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 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

0: 应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1: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0: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2: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丛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4: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3: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5: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6: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就是说用新款机子收，也就是2天就能收完。”
5: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7: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2: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8: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10: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9: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10: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复，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11: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易积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12: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低淹水问题。
13: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 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14: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13: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2: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15: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能够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3: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16: 这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2: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8: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2: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1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备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18: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20: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19: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8: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经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1: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8: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2: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8: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
2: 山东舰福波相伴。
1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6: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 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5: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群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7: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4: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8: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人民。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2: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

0: 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3: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再次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

0: 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2: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4: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3: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4: 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厂，
3: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5: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3: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6: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3: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丰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1: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1: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2: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1: 丹麦即将上台的4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 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2: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冬雨，主播雨欣、忠诚。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0: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童欢。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招待会举行，
0: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本市安全生产有关工作等事项。
1: 今年汛期降水偏多2到4成，首都防汛形势复杂严峻，80座水库降至汛限水位以下迎汛。
0: 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
1: 轨道交通R4线17北段开工，串联朝阳、通州、顺义三区。
0: 内部空间向市民开放，北京41家单位对非机动车开门进院。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招待会昨晚在颐和园举行，市委书记尹力致辞。尹力对中外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古今交融，充满活力，世界文化遗产数量居全球城市之首，数字文博、智能导览等为游客带来新体验，基础设施完善，出入境、支付、通信等日益便利，越来越多的游客到访北京。面向未来，北京将加快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和国际一流旅游城市。我们愿与各方一道，进一步打造全球重要旅游目的地，欢迎世界各地游客来中国、来北京，对中国文化、东方文化有更多了解，促进各国民心相通和文明交流，进一步推动科技赋能旅游业发展，为游客提供更多高品质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发挥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香山旅游峰会等平台作用，进一步深化旅游交流合作，加强国际经验互学互鉴，为人民美好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力量。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格瓦拉在致辞中祝贺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他表示，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愿与各国各城市加强合作，致力于推动全球旅游业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本市安全生产有关工作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聚焦降概率、控损失两个维度，进一步把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位，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筑牢首都安全防线。要持续推进治本攻坚3年行动和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治理，聚焦燃气、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集中力量开展攻坚整治，采取有力有效措施，进一步压减安全事故，抓好火灾风险防控，强化仓储库房、物流园区等重点场所和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消防隐患整治，严格落实严禁电动自行车上楼入户充电，禁止违规边经营边施工，严格管理切割和动火作业等措施，扎实推进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治理，深入推进闭环整改，提升执法检查质效，加强矿山安全管理，深化宣传警示教育，引导公众增强安全责任意识，要把安全度汛措施落实到位，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会上进行了学法，市公安局交管局负责同志就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进行解读，并汇报条例实施有关情况。会议指出，要稳妥有序推进条例落地实施，全力打造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示范标杆，引导公众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提高安全骑行意识， 保持路面现场执法力度，同时运用技术手段大力推进非现场执法，优化便民措施，推进非机动车停放、充电等配套设施建设。会议研究本市政务服务质效监测评价指标时指出，要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数字化水平，不断擦亮北京服务品牌，为企业群众提供更加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昨天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开幕。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理事会主席殷勇出席并致辞。殷勇说，近年来北京持续深化文旅融合，加速推动技术创新，精心营造最优环境，日益成为国际一流旅游城市和全球旅游目的地。当前数字技术深刻改变着旅游业的现在和未来，他就世界旅游城市的未来发展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数字为翼，共塑未来旅游新形态，深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研发应用，推出更多虚拟漫游等新业态，让科技为旅游赋能。二是以服务为本，共创旅游发展新动能，深挖城市文化内涵，丰富旅游产品供给，优化服务标准流程，为游客提供更加优质旅游体验。三是以合作为基，共筑互利共赢新格局，完善全球合作体系，推动旅游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协同赋能，让旅游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他表示，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是旅游城市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将持续发挥桥梁作用，不断提升服务质量，与各位会员共同推动全球旅游业繁荣发展。秘鲁马丘比丘市市长拉托雷、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格瓦拉、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先后致辞。开幕式上还发布了2026世界旅游目的地数字竞争力报告、北京文旅科技应用十大场景和北京倡议，举行了新会员入会仪式。本次峰会以数字引领未来旅游为主题，包括市长论坛、跨境旅游专题论坛、展览展示等活动。
2: 聚力防汛减灾，共守一方安澜。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今年汛期气候怎么样？记者昨天从北京市2026年防汛准备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从气象预测和历史规律来看，今年首都防汛形势复杂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北京市气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宗志平介绍，2026年汛期，我国东部地区有南北两条多雨带，北京处于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总量和强降水日数都将偏多，气温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具体呈现以下特点：一是降水总量偏多，预计全市平均降水量为510到590毫米，比常年同期432.5毫米偏多2到4成，接近近十年同期，少于去年同期；二是强降水日数偏多，预计全市出现日降水量大于等于25毫米的大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日数为6到8天，比常年同期的5天偏高，高温日数偏多，预计平均气温为24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23.4摄氏度略偏高，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5摄氏度的高温日数为10到15天，较常年同期的10天偏多。宗志平直言，今年汛期总体气候状况偏差，6月份出现阶段性极端高温天气概率较高，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9到40摄氏度。7月中旬到8月中旬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水的概率较高，北京南部和东部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风险较高。此外，汛期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多发，需要防范多灾种叠加及台风北上可能带来的极端暴雨影响。地质灾害方面，北京市突发地质灾害易发区主要分布在北部和西部山区，约占全市总面积的一半。2026年本市地质灾害主要发生时段仍将集中于汛期，总体数量较多年平均偏多，类型以山区公路沿线小型崩塌为主，遇极端强降雨存在发生泥石流的风险。 为此，本市水务系统全力完成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已经在6月1号进入防汛应战状态，在山洪沟道，特别是跨境沟道、河道，补充建设雨水情监测设施440处，80座水库全都降至汛限水位以下营汛，设立257洪痕标识668处，发挥历史洪水警示作用。市气象局将密切监视北京及周边地区天气变化，加强会商研判，及时发布各类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同时与应急、水务、规字、交通、电力等部门做好应急联动，发挥好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安全防汛人人有责，守护首都安全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市防汛办也向广大市民各行各业发出4条呼吁。第一，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汛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沟道、河道滩涂、低洼地带游玩逗留。第二，增强自我避险意识。第三，自觉维护防汛秩序，不向河道、排水管网倾倒垃圾杂物，不占用堵塞行洪通道、排水设施。第四，主动参与防汛志愿，营造全民防汛、全民守护的良好氛围。
0: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汛期，北京地铁提前准备160万件一次性雨衣，已分发到各车站，遇到降雨时将免费发放给忘带雨具的乘客。早在2006年，北京地铁开始在西直门站为乘客免费发放雨衣，以减少出站口的滞留。多年来，随着地铁路网越织越密，雨衣数量逐年增长。如今，在朝阳门、国贸、五道口等大客流车站，遇到降雨时，车站1小时可派发1-2千件雨衣。除了暖心雨衣，面对汛期的到来，北京地铁公司所辖20条线路共建成24个防汛物资仓库，按标准配齐挡水板、安全绳等物资，储备防汛沙袋26.4万个，同时完成防汛设备全覆盖体检。
1: 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峰会以数字引领未来旅游为主题，吸引来自全球56个国家、74个城市的代表参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3: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是北京发起成立的国际组织，已经覆盖5大洲、89个国家和地区的263个成员单位。香山峰会作为联合会的品牌活动，也是2014年来首次回到北京举办。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郑芳介绍，
4: 开幕式上的，我们也联合这个PATA，亚太旅游协会，发布了国际旅游目的地的数字竞争力报告，北京呢也是名列前10位。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北京等旅科技应用10大场景，从食住行游购娱等方方面面来体现北京等旅科技赋能的成果和经验。
3: 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正加速深度融合，峰会配套了北京文旅科技应用展，50多家在京科技企业向境外嘉宾集中展示科技赋能文旅融合的应用案例。亮亮视野市场经理马庆阳介绍，
5: 我们的 AR 翻眼镜，它是融合了 AR 和 AI 的技术来去进行一个实时的翻译。
6: 戴上这个眼镜之后，那我讲中文，您的视野的前方啊2到3米的距离，就可以实时看到对应的英文的翻译的字幕。
3: 来自希腊塞萨洛尼基市旅游局局长瓦西里奥斯告诉记者
7: ，Beijing is a city that combines the tradition。
3: 北京是一座多元文化交融的城市，同时也助力着现代化的新楼宇。不得不说，无论城市建设还是科技发展，你们的城市领先我们很多。我希望我的家乡城市能从中借鉴经验，吸收相关的理念和技术，不断优化发展。来自巴西的莱昂纳多是一家旅游机构的负责人。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政治和文化中心，是一座十分美丽的城市。我认为对于外国人，尤其是巴西人来说，北京是来华的首选目的地。据了解，峰会还组织境外嘉宾在京采线活动，将通过实地探访感受近年来北京科技赋能文旅的新场景与新产品，也为北京旅游业发展建立更多渠道，促成更多合作。
0: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昨天从北京市税务局了解到，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本市落地，境外旅客可以通过京东 APP 选购带有离境退税专属标识的商品，获取电子退税申请单，首批9店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另外，本市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网点也将进一步扩围， 从购物中心、商业银行等扩展到部分涉外酒店。境外旅客在全市任意一家退税商店购物后，凭离境退税申请单在酒店集中退付点即可现场办理购物退税，退税款实时到账。
1: 北京轨道交通 R 四线一期北段工程昨天开工，为北京东北部地区再添一条大容量快速骨干线路，建成后将进一步织密轨道交通网络，提高首都机场和顺义重点功能区的对外交通运行效率。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庆的报道。
8: 我宣布 R 四线一期北段工程正式开工。
9: 随着一声令下，现场挖掘机轰鸣，北京轨道交通 R 四线一期北段工程正式进入建设阶段。镜头轨道公司三分公司设计管理部部长吴斌介绍，
10: 今天的位置呢，位于燕京桥站到 R 四线车辆段之间的位置。燕京桥站呢，是 R 四线中的一个明挖车站，面临的主要的工程难度呢，包括管线改移和交通导改。我们将认真细致地论证相关方案，保证安全顺畅实施。
9: 线路全长20.78公里，南起朝阳区东坝，北到顺义区燕京桥，串联顺义、通州、朝阳三区。吴斌表示，线路途经东北部地区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区域，下穿铁路和河流，风险点多，协调组织难度大。
10: 各参建单位将全面推广智能制造与装配式施工，打造全生命周期智慧工地，重点盯防山基坑、盾构穿越等风险源，严守安全底线，落实低碳环保理念，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9: R 四线一期北段是本市东北部地区的一条大容量快速骨干线路，建成后将填补东北部地区轨道交通空白，在管庄路西口站和三号线实现换乘，首都机场 T 三站可以和首都机场线规划中的 S 六线换乘。市重大项目办轨道三处副处长周斌表示，
11: 线路建成后将大幅度提升平原新城与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的互联互通效率，增强东北部线网的运输效率，进一步优化首都机场路侧交通服务水平。
9: 另外，线路还将衔接朝阳金展国际合作服务区、顺义中德产业园、创新产业集群示范区等重点功能区，以轨道加产业模式带动沿线城市更新和经济活力。
0: 新闻广播记者乐陶从昨天举行的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实施一个月以来，亡人事故明显减少，头盔佩戴率显著提升，路口违法率明显下降，民意诉求有效解决，停放秩序逐步规范。据统计，全市非机动车事故亡人同比减少17人，其中电动自行车事故亡人同比减少15人，下降幅度明显。市民头盔佩戴率目前已提升到92.5%，环比4月份均值上升38.3%，部分路口非机动车守法率提升到90%以上。即日起到年底，公安交管部门将聚焦飙车、炸街、拼改装、涉牌涉证、酒驾、醉驾等社会危害性大、交通安全隐患突出的严重违法行为，以及违法停车、非机动车闯灯逆行或在机动车道内穿插等突出乱象，开展严打、严整、严管、严防专项治理行动，全力净化路面交通秩序，预防交通事故发生。
1: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市交通委了解到，今年全市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3万个，其中中心城区新增6.16万个。本市还大力推动社会单位开门进院，鼓励将内部空间向市民开放。目前已推动复兴医院、华联商厦等41家单位打开院门，释放停车位约1.5万个。首都体育学院在院内设置2处非机动车停放区，可容纳800辆非机动车，实现学生电动自行车校内规范停放。学校周边区域从无序占道变为有序停放，交通秩序明显改善。此外，今年以来，本市聚焦轨道站点、学医、警、商、书等160处重点区域，实行1点1测、攻坚整治。目前已有95处完成提质优化。同时，全市集中清理废弃非机动车，累计清理废弃非机动车2800多辆，释放了长期被占用的公共空间。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 昨天傍晚到夜间，京城局地出现强对流天气，最大阵风达十级，同时出现冰雹。根据最新预报，今天午后有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7到8级阵风和冰雹。另外，预计本周四到周日天气阴晴转换频繁，雷阵雨天气还会时常露面，最高气温明显下降，将维持在24摄氏度到28摄氏度，暑热有所消减。
1: RCAP 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北京中心昨天启动，落地位于北京朝阳区的中关村朝阳 AI Space 产业园，打造面向智能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的国际化公共服务平台，成为中国机器人链接世界的第一站。
0: 近期，在密云水库北部山区，密云区鸟类监测员首次记录到东方白鹳繁殖行为，目前已成功繁育2只幼鸟。结合历史记录与文献资料，此次发现是东方白鹳在北京地区的首次繁殖记录。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2.9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午后有雷阵雨，偏北风1级转3级左右，阵风7-8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2: 雨后小裂缝变大窟窿，丰台30年老楼走廊外墙裂缝外骨现隐患，
13: 有个缝就很吓人，下一场雨它就会裂得更大。这个墙这么沉，它掉下去怎么办？
1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住在丰台区方兴园3区的居民向新闻热线反映，小区内一居民楼的高楼层公共走廊与外墙衔接处出现巨大裂隙，存在脱落隐患，严重威胁居民出行安全。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实地探访了解到，目前相关部门已针对隐患启动抢修作业，请听他的报道。
13: 有个缝就很吓人，下一场雨它就会裂得更大，这个墙这么沉，它掉下去怎么办？
14: 近日，丰台区方兴园3区9号楼多位居民反映，该楼12层公共走廊与外墙衔接处出现巨大裂隙，裂隙超过1米长，一个指节宽。站在楼道内，可透过裂隙直接看到室外，从室外也能清晰看到该区外墙明显外骨。12层居民李女士告诉记者，此处隐患并非突然出现，早在1年前就已经出现细微裂缝，直到上周降雨过后，裂缝才在短时间内急剧扩大。
15: 以前它特别小的裂缝，但是它的墙稍微有点歪的，有点斜。我们家孩子小，老在这跑，周五那天我们还跑着玩呢，还没事儿，周末一下突然裂了。联系之后，物业的、房管所的，然后居委会都来，第二天延了1天，第3天就开始动工了。
14: 居民王女士也是该处墙体裂隙变化的亲历者。他告诉记者，去年就曾就小裂缝问题向社区和物业反映，当时工作人员到场查看后仅做了简单处理。
13: 哎呀，去年说没有安全隐患，他们的处理方式是拿个水泥把那个缝给糊住，然后我说这不掩耳盗铃吗？今年不就撑得更大了吗？这次他们很快就来了，以后就挂了一个那个警示条。
14: 记者5月28号在现场探访时看到，方兴园3区9号楼楼外已临时搭建了安全围挡，楼内外拉拽了警戒线，12层隐患区域外墙维护结构已被拆除。楼道内堆放的拆除板材显示，内部金属构件锈蚀严重。小区物业北京首开方庄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张贴紧急排险抢修通知显示，施工吊车、机械人员已从27号进场开始排险抢修施工，预计工期15天左右。后续会在楼内相应位置加装 C 字形钢结构，连接楼体承重部分，重建走廊维护墙后连接钢结构以保障安全。记者多层走访发现，除12层外， 该楼其他楼层走廊外墙也不同程度存在墙壁开裂、破损等问题，不少居民表示感到后怕及担忧。
16: 裂大缝了，然后整个要塌下来就麻烦了，多危险呢！万一你要出点事儿了，
17: 他比如说刮风下雨，要再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
14: 记者注意到，与九号楼相邻的部分楼栋走廊外墙和窗户整体较新。居民王女士介绍，小区内各楼产权情况不一。部分楼宇近年来进行过维修改造。
13: 我买这个房子2017年初买的，印象中我买完了以后没改造过。
14: 就裂缝产生原因，记者首先向小区物业了解，工作人员表示，
18: 一下子说什么原因我这块我说不太好，反正我就指的那块走廊那外立面旗鼓保温层啥的都裂开了，那个重力它就往出带嘛，带的窗户底下那个立面跟咱地面呢出现一个裂缝。
14: 方清源三区社区工作人员随后向记者进一步解释，这类缝隙并非首次在小区出现，居民不必过度担心整栋楼的主体结构安全。待12层隐患抢修完成后，将会请专业建筑检测人员对该楼1到14层楼道及外墙开展全面检测。
19: 其他楼也有，但是咱们楼以前没发生过。30多年老楼，谁知道它什么时候出什么问题啊？突然间开裂了，然后就赶紧去修去了，刻不容缓啊！修完12层以后，他会请那专业的建筑方面的人来，从14层到1层的楼道、外墙什么的全测量一遍，别的层需要不需要修，都得看检查结果以后才说。
14: 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令，全市已于6月1号正式上汛，进入全年降雨最为集中的时段，老旧小区外墙脱落、墙体开裂、积水渗漏等安全风险随之进入高发期。方兴园三区9号楼墙体开裂隐患也为老旧小区安全治理敲响警钟。新闻热线将持续追踪城市防汛最后一公里，您身边有哪些逢雨必涝的点位？最担心汛期的哪些老大难？欢迎通过新闻热线6515-9063提供线索。事件后续排查结果及整改落实情况，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
20: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2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3: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日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两件套。
25: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26: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您，了解金融消费者的8项基本权利，有效防范风险，强化法律意识，避免非法侵害，保护自身财产安全。中行消保，四季相伴。
27: 以上，
28: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29: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3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 欢迎您收听顺影新闻。记者王玲玲报道，一口好牙不仅关乎健康，更关乎生活品质与幸福笑容。从日常饮食到身体健康，从儿童护牙到老年口腔管理，口腔健康正越来越受到大众关注。一场贴近生活、聚焦健康的名家讲坛即将开启。6月13日10点，潮白名家讲坛第10期将在顺义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顺义区委党校第一报告厅举办。本期讲坛特邀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院长邓旭亮，以潮白河畔化口腔健康为题，带来一场兼具专业性与实用性的口腔健康分享。围绕大众普遍关注的口腔健康问题，结合临床案例与生活实际，深入浅出地讲解科学护牙知识，解析常见口腔误区，分享现代口腔医学的发展与健康理念。邓旭亮，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院长，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口腔医学专家、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学部委员，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组部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负责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长期致力于牙颌微观构效机制和高效修复技术研究，针对补牙、止痛、种牙临床难题取得系列原创性学术成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0日14点。领票方式：提前领票，6月11日至12日9点至17点，到顺义大剧院票务中心10元南大街10号顺义区文化中心院内，凭报名时所留姓名、手机号领票，若门票丢失损坏不再补发。现场领票，6月13日8点30至9点40，凭报名成功截图从顺义区委党校南门进入院内，在第一报告厅凭报名时所留姓名、手机号领票。入场要求：活动开始前90分钟，6月13日8点30开始检票入场；活动开始前15分钟，6月13日9点45停止入场，凭票入场，对号入座。温馨提示：报名成功后请按时参加活动，如因故不能参加而未及时取消，失约一次将无法参加下次活动，请于活动报名时间内扫码取消报名。活动场地车位有限，建议大家绿色出行。报名咨询电话：8148-7516，领票咨询电话：166-000-6175。咨询时间：9点至17点。6月13日，让我们在潮白河畔共话口腔健康，一起守护幸福生活的灿烂笑容。记者侯新泽报道。2026中德欧隐形冠军论坛于5月25日在北京顺义中德国际会议会展中心启幕，这是论坛连续第3年举办，也是第3年落地顺义。作为国内首个以经济技术合作为主题的对德对欧合作园区所在地，顺义凭借成熟的产业基础、完善的配套生态和开放的发展格局，为欧洲隐形冠军企业来华发展提供了清晰答案。欧洲企业来华发展看重的不仅是政策支持，更在意能否支撑长期发展的完整产业生态。北京顺义依托北京中德经济技术合作先行示范区，围绕经济技术合作核心，为外资企业落地发展打造了全周期、全链条的产业生态。制度型开放在顺义深入推进，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标准国际化、绿色低碳规则协同创新，外籍人才便利化等领域率先探索，外国人出入境服务大厅让外籍员工办理证件更加便捷，国际学校、国际人才公寓、国际医疗机构等配套齐全，中粮祥云小镇等高品质商业载体氛围浓厚，全方位构建起功能完善、宜居宜业的国际化生活环境，让外籍人才在顺义工作安心、生活舒心。今年3月，发现中国之美活动在顺义启动，40国外交官走进区域内智能工厂，感受顺义制造的活力与实力，也进一步印证了顺义国际化发展的成效。产业集聚效应让中德示范区成为中德产业链融合的强磁场。目前中德示范区已集聚德资及关联企业超120家，其中德国隐形冠军企业30家， 带动600余家专精特新企业和近1000家中小企业联合创新融合发展，形成了上下游联动、产学研协同的良好产业生态。服务于北京冬奥会冰丝带制冷系统的威乐水泵，落地于博士工业4.0创新中心的柔性生产线，应用于骨科手术的斯林机器人，一批德欧优质企业在顺义落地生根，持续壮大，既让企业共享了中国市场的发展机遇，也为顺义产业升级注入了强劲动能。本届论坛延续联合创新融合发展主题，全面升级活动架构，紧扣德欧隐形冠军与创新型中小企业落地发展需求，围绕前沿议题共商合作思路，共探发展路径，共促务实成果。论坛创新打造 N+1+N 全场景活动体系，集展示、对接、签约、体验于一体，助力中德示范区加快建设中德欧产业合作核心承载地。如今的顺义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完善的生态、更务实的服务，持续培育中德欧联合创新融合发展新成果，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装备、医药健康等重点领域。顺义正推动中德欧企业携手开展技术创新，打造全球细分产业新赛道，实现从参与全球分工到融入全球创新体系的跨越。这里有真诚的开放姿态，让外资企业进得来、留得住，有务实的产业生态，让创新落地快、发展好，有长远的合作眼光，让伙伴关系信得过、走得远。未来中德欧隐形冠军论坛将继续架起跨洋合作桥梁，顺义将持续以开放之姿聚资源，以产业之机谋共赢，凝聚中德欧产业协同合力，携手书写务实合作、创新发展的崭新篇章。记者侯新泽报道。近日，由区科委主办的小小科学家、院士、专家型科普志愿服务主题活动在牛栏山第一中学启幕。活动搭建了高端科研资源、区域产业发展、青少年科学教育的对接桥梁，推动科普育人与产业赋能双向融合。活动在主题宣传片《志愿星火科学之光》中开启，与会领导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小龙、孙洪波，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国法颁发北京市顺义区科普志愿服务专家证书及奖杯。三位院士依次分享科研初心与科普情怀，寄予顺义青少年深耕科学领域、勇担科创使命。随后，北京奥运火炬手与院士、学生代表开展火炬传递，寓意科学精神与志愿服务精神薪火相传。启幕仪式后，三场高水平平行科普讲座开讲，为在场师生带来前沿科技盛宴。三位院士分别围绕人工晶体与未来技术、大国竞逐、光觉未来、太阳石支撑能源安全与能源转型做主题科普讲座。院士用通俗话语拆解硬核科技，让前沿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进青少年课堂。科普讲座之外，三场产业圆桌座谈精准对接顺义重点产业赛道，搭建起院士、企业、学子深度对话平台。嘉宾聚焦 SIC 功率器件与新兴产业、光制造与光计算、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赋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等前沿话题，共探技术攻关、产业落地与人才培育路径，现场互动热烈，思想碰撞频繁。近年来，区科委持续深化1+3+N 科普志愿服务体系，打造科普广角、小小科学家两大特色科普品牌。自顺义区科普志愿服务队伍组建以来，已开展60余场科普活动，吸引超500名志愿者参与，累计服务超1000小时，实现科普下沉、科学普及、人才培育一体推进。本次活动正是顺义链接顶尖院士资源，以科普赋能产业，以科创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又一探索。记者鲍雨涵报道。近日，位于顺义区杜阳北街21号的鸿蒙智行授权用户中心首都机场店正式开门迎客。这是目前北京占地面积最大的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达15000平方米，也是顺义区首个集齐鸿蒙智行4届全品牌、全系车型的一体化服务基地。走进店内，鸿蒙智行上界、智界、享界、尊界4大系列车型分区陈列，有序亮相。 时尚灵动的家用车型，主打科技操控的运动车型，兼具豪华质感的行政车型，以及高端旗舰车型一应俱全，全面覆盖年轻群体、家庭用户、商务人士等不同消费人群的用车需求。一站式全品牌展示的全新模式，打破了以往市民选车对比车型需要奔波多家门店的局限，让大家可以集中直观对比车型差异，体验车辆性能，有效节约选车时间，降低决策成本，为市民购车带来了更便捷的体验。对于很多新能源车主来说，买车时往往伴随着售后去哪儿修、要等多久的隐忧，用户中心给出了解决方案，硬件上配备了先进的维修设备和专业技术人员，能够高效完成保养、零部件更换、故障诊断与修复，服务上提供预约维修、上门取送车等贴心服务。线上车主可通过手机 APP 实时查看保养记录、维修进度、接收提醒、预约项目，实现线上线下服务无缝对接。这家用户中心的落成并非偶然，中关村顺义园管委会副主任李胜健介绍，该项目是园区盘活闲置地块、精准招商的典型。他说，前期我们立足产业定位，主动对接企业需求，深挖闲置载体资源，精准匹配项目发展规划，从手续办理、政策对接到场地统筹，提供了全流程服务，全力推动项目快速建设、顺利开业。我们将持续做好企业全

0: 多人被骗，请您提高警惕。案例一，顺义市民李先生接到自称抖音官方客服的电话，称其在浏览视频的时候误开通了抖音某项会员服务，不关闭将每月扣费，不缴费就会影响个人征信。李先生便按照对方要求，通过手机应用商城下载了一款小众会议软件，在与对方进行视频会议同时打开了屏幕共享功能。李先生在对方的诱导下输入了自己的银行卡号和密码，并进行了人脸识别，随后他便收到银行卡被盗取的短信，损失20000余元。案例二，百万保障诈骗。八月，顺义市民王女士接到自称抖音官方客服的来电，对方告知其抖音名下开通了百万保障服务，如不关闭每月都会自动扣费。为尽快关闭服务，王女士根据对方要求登录了一个陌生网址，输入了自己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手机号及短信验证码。没想到几分钟内卡里的钱被全部盗刷，王女士这才意识被骗。诈骗手段解析，诈骗分子冒充抖音官方客服来电，以扣费或影响征信等借口制造恐慌，诱骗受害人下载指定软件，进入指定链接，开启屏幕共享，骗取银行卡密码、手机验证码等信息，或诱导受害人将存款全部转至所谓的安全账户，实施诈骗。在此我们提醒您，抖音平台不会以任何理由要求用户下载第三方软件或转账，不会要求用户添加客服社交账号等，如遇此情形，请及时中断联系并报警处理。如您遇到疑似电信网络诈骗时，应及时拨打反诈专线96110进行咨询。如您不慎被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并保存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相关证据，切勿通过网上寻找维权机构等途径，避免二次上当受骗。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遇，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

0: 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几乎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11: 议事厅里解难题，
9: 积分板上
12: 天星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啊！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5: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4: 得嘞，那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
7: 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按法律规定，对教唆犯要严厉处置。古往今来皆通一理呀、啊。可原来，陆隐想报仇是单纯的，跟他认识之后，变成了一个采花淫贼，而且手段残忍，奸污之后还得把人杀了。把人东西还给偷走了，这实属罪大恶极呀、啊！一开始陆隐抹不开，后来把这脸儿一撕破了，哎，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兽性发作。要不有人说人呢是兽变的，真善美假丑恶是个混合体。真善美不存在了，遮羞布一去掉了，露出兽面来，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呀！一口气儿杀死18个人，留下李英的名字。同时呢，他们还发了笔洋财，实指望逍遥法外。哪知道冤家路窄，在杭州城外相遇了。陆隐发现一个姑娘，刚想作案被李英发现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这俩小子双战李英，也没把李英给战倒，最后陆隐抽了个空，把毒药镖拽出来了。他这个毒药镖就跟陆峰学的，对准李英的心口啊，甩手就是一镖。